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

大家好，我是保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听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意，落地啊饮落去，摕钱交予伊，就将菜篮又打起，一边看伊，哎呦，一边看过去，看到干妈店，又搁在身边，赶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枪，这么是一安。今嘛过来关心天气啊啦，应该是关心天气的时阵哈，明仔就是拜六，啊今仔日拜五方面呢，已经刷到白沙海峡啊。所以齁、哦、这个方面已经离开啊齁、哦、就是这两天啊影响咱的方面啊离开啊啦齁、哦、啊两方面的

东半部的天气啊，个唔是真稳定啊。但是呢，咱啊，这个、西半部这边吼、哦，西半部哦，天气拢已经开始转好天啊。南部哦，即卖呢啊，个有啊，短暂转好啦啊。啊，中岛过了后，有可能因为吼、哦、对流发展，啊，就是讲对流真旺。啊，输掉哦，西半部的山区内底咧，比较较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哦。气象署讲吼，即摆的这个方面影响，差不多已经过一段路啊。好、哦，啊，这个气象署啊，讲个方面离开台湾啦、啊，哦，一旦看会出来，哦，是按这个卫星的图顶面拢看出来，卫星拢看出来啦，方面哦，已经刷到巴苏海峡去啊啦。按今仔日哦，拜五嘛，今仔开始好天啊，北部这边啊，方面走起啊，晴好天，拜五、拜六、礼拜哦，拢是啊，好天的天气，是咱北部这边，但是哦，东部那边咧。啊，个有一点啊，尾流啊，啊个有一点点啊，诶，即个风雨吼、哦，啊，礼拜诶，就今拜五嘛，拜六礼拜拜一，拢是好天的天气形态，所以呢，咱一旦啊，是安排啊，一个即、这个活动

0: 听众朋友收听这部是元气补充站，咱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
1: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橄榄油。

0: 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粗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粗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粗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粗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即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粗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波粗橄榄油吼，伊个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尔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个粗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粗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今麦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阿哥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 23072855 这个电话可以询问可以订哦，感谢你。有听众朋友他一样说他有吃过别的牌子的粗橄榄油啊，你有一个咸咸啊，还是这个就是有一个擦擦听众朋友现在在市面上这个粗橄榄油的牌子啊，足多哦。进口的国家无同款，意大利、西班牙哦，啊个有希腊，甚至啊个有其他国家啦。粗橄榄油啊，制作吼，全世界，尤其是在这个地中海遐附近。啊，咱台湾是较无法度通做，但是咱台湾的粗橄榄会当摕来做蜜饯。就是咧酸甘甜迄个人迄种咸酸甜，因为咱产量吼无济啊，为什么产量无济？因为气候吼无会适应啊。多一讲啊，咱台湾人栽培出吼会当，咱台湾会当家己适应、家己生产呢，这粗橄榄嘛未歹，但是吼。咱台湾啊，土地无大，所以哎嘛，足无容易的啦，所以粗橄榄油大多数是进口的，啊，你就当啊试看卖啊，试看别个牌子，试看咱的牌子啊，找到你会下的、介意的，
1: 这个初橄榄油，咱无就是在咱边疆。

就是讲，咱保持着咱的品质，保持着咱的这个名声，保持着咱的粗橄榄油的这个这个品牌的伊的这个名声啦吼。所以听众朋友你会当考虑看卖吼，考虑看卖啊，咱规箱的。买五罐送一罐，六罐多一箱啊！在咱送到指定的所在，无加运费，没有加运费啊！啊，那是啊，葵花油嘛阿袂起价，1980块，1980块啊，阿袂起价啦啊！23027285，23027285。

0: 入家庭，入客店，唱的歌草地老阿伯。
1: 即马吼，讲有一个调查吼，咱台湾啊青壮年哦，每七个人都一个人哦，血压伤高呢，血压超过标准吼，啊，血压伤高都是高血压吧？讲啊，真了侪都是高血压啦吼。每年的5月17号，新历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啊，啊，这都是讲叫大家爱注意啊，高血压这个问题啦。卫生福利部吼，有统计哦，113年迄个时阵啊吼，113年死亡的统计，高血压疾病死亡率呢是呢，最近这几年啊来吼，无搁再吼升悬啦。先是讲哦，咱的民众吼对啊血压的控制，加慢性疾病的预防呢意识哦，就是讲对这个问题呢已经有在重视啊。啊，唔讲吼。虽然讲哦，无一直个升悬吼，高血压的疾病死亡率无个继续升悬，啊，唔过呢，高血压的人呢，啥嘛愈来愈侪，愈来愈侪，啊，只是吼，大家有这个对这个高血压有。

有新的观念吼，国民健康署讲吼，血压的管理吼，就是啊，咱要远离心脏、脑部血管疾病的第一道的风险。意思就是讲，哦，要远离心脏啦、血管啦的疾病吼，第一类就是爱做的，就是血压的管理吼。啊，血压的管理呢，这就是提醒吼，你爱心量血压，量血压唔该知影讲你血压。是不是正常的、哦、第一个要知道就是血压的状况、哦、这个高血压的发生率、啊、是、啊、持续的上升，但是呢刚才有 30% 的民众、哦、不知道、哦、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哦啊、所以说呢 70% 的民众、哦、已经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了、啊、高血压甲糖尿病哦，甲这个慢性的腰椎病哦，接接定定拢有相关联的，所以呢，这個、血压的数字一定爱得注意，一定爱量血压，一定爱量血压哈、哦。而且量血压无困难呐、啊，咱厝内吼最少嘛是拢会买一台两台的量血压的迄种。家庭式哦，家己出来得用迄种诶机器哈。如果你那无，我出来那是无，啊，你得来买一台啊，啊，一台在药妆店哈，在药房拢有得买，医疗器材行冇得买，一台只能千块，1000到2000块，1000到2000块，也即准确度都真强啊，哦，1000到2000块啦。啊，有诶吼，迄、个便利商店 Seven。伊嘛有提供哦，免费啊！你坐你入去哦，你就看下壁个样诶，还是讲呢？伊咧有就是会当互人坐坐定下，你再吹啊，应该是拢开着迄个牛血也袂过去，你家己哦，家己就牛啊哦，拢唔免用人哦，你牛血压哦真重要啊！你那是哦，诶去公园去运动啦哈、哦，啊你咧诶等下咧哦，你就去。seven 去坐一下啊，坐一下啊，哦，啊，差不多坐个十分钟久，哦，啊，就来扭一下啊，啊，随时拢会当扭血压。

0: 郭金花唱的歌曲《麦豆林》。
1: 这首歌是郭金花迄阵啊唱的啦。就想讲伊这音乐吼，足奇怪，安尼咚咚锵，咚咚锵，刚好进前依然在咱听众朋友讲的，迄、那个我与咖啡，好，我和咖啡，迄个是像唱的我和咖啡吼。一种的音乐声吼，足同款的，足同款的啊！啊，伊安哦就想讲，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迄个年代，伊安拢感觉迄个年代诶，即个伴奏吼、哦，伴奏啊，个即个唱法，拢足类似的咧。有当时会混淆，就想到底是毋是同一个人做的歌？安尼国语台语，有当时个想讲是毋是换歌词，无换。换歌，常常拢安尼有迄种错觉。这首歌叫做《麦豆林》，麦豆林。

伊安都讲哦，在安排这首歌的时阵啊，去找到伊安一直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一首歌《我与咖啡》，这是啊，应该是算几啊十年前录的啦。啊，今嘛有 AI 哈、哦，有电脑系统哦，有电脑的这个编歌，唔免阁叫人编啊啦，电脑吼会当帮你编歌啦。就是顶前伊安说都安排迄个《我与咖啡》哈、啊，迄、那个唱腔，迄种的唱法哦、啊，甲这个咱传统的哈、啊、唱法是无同款。但呢，啊，伊安个来安排这首哦，姚淑龙所唱的原版的《我与咖啡》啊。啊，咱来讲随着咱年龄的增加哦，除了讲咱的肌肉力量会退化，咱的体能。体力退化，其实吼、哦，咱身躯的免疫系统嘛，在退化当中。啊，医生讲吼、哦，免疫系统的老化退化，不但吼、哦、会增加着感染的风险，嘛有可能哦，吼、哦，这个预防下保护力降低，甚至吼、哦，甲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失智症这些慢性疾病拢。有可能有关系，因为免疫功能、免疫能力退化，所以啊，一挂慢性疾病都走出来啊，都慢慢啊走出来啊啦，吼啊，这个咱吼，咱讲啊，那时候咱要和咱的这个免疫力。哦，就是讲，和咱的这个抵抗力、免疫力哦，讲较简单，就是抵抗力，和咱的抵抗力会当吼个提升，会当维持着咱这个年龄啊，所需要的免疫的能力，咱哦爱透过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吼、哦，啊，搁有注意防虾，吼、哦，来和咱的免疫力卖退化、老化伤紧，吼、哦，上起码咱健康，吼、哦，爱。保掉的啦，你的健康若无保掉的，你就。

化病啊，哦，人都都是爱诶衰老，啊，都是爱诶病痛哦。咱人诶免疫系统当中有一个这个腺体叫做胸腺哦，胸口胸部迄个胸腺，啊，这都嘛算是一个内分泌啦哈。诶，随着年龄增加，慢慢萎缩，造成负责对抗病原诶这个 T 细胞减少。所以呢，真侪长辈会发现哦，年岁较大了后吼，都算讲有去注意流行感冒的预防下，嘛是同款真容易的感冒，啊是呢真容易的感染着吼。啊，佮有啦，长期吼，总讲那是吼，拢是在用的慢性发炎的状态，即嘛会互咱身体呢持续吼是在极度发炎的环境吼，就是你的身躯啊，你的身体内底吼，拢是在偷偷的发炎啦，啊，再加速吼老化哦，佮加上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啊，困眠不足，生活压力大，困眠不足，这都算讲是中年人好啊，吼，少年的啦，还是中年人的人啦，吼，因为呢，这些人啊，生活压力较大，困眠的时间不足，佮加上哦饮食啊，较惯油脂，较惯糖分，吼，啊，佮有啊大颗，这些问题呢，嘛会互免疫系统的功能啊变较差，吼，因为本来哦免疫系统呢，就是讲真稳定哦，第一保护身体，但是那是讲咱的压力大，困眠不够吼，啊饮食阁无正常，咱的这免疫系统它变作爱提早吼，更加出力来工作，安尼啊，因足容易啊，这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呢，足容易就忝嘛，哦，就老啊啦，啊，像像迄高年龄的族群呢，那是讲吼无运动吼，安尼呢？这个肌肉力量哦，代谢的力量哦，会下降哦，所以呢，啊，够啦，够，这免疫细胞的活性嘛会减弱哦。啊，你若有在活动，免疫细胞有活力，免疫细胞就会较活泼、较健康哈。啊，要减慢着免疫的老化，不是讲拢未老化啦，就是讲可以老化的速度卖较紧，随着咱的年龄哦，慢慢啊老化。啊，保持着安尼，啊个活掉的日子呢，拢是较健康的哦。咱都爱好免疫老化的进行较慢的哦。啊，有啥物方法？医生讲第一个就是规律的运动啊、哦，建议每礼拜哈，这个有一点啊强度的有氧运动啊，像像来快走、骑公门车、游泳啊，这都是哈、比较需要较出力的吼，这种的啊有强度的运动吼，不但会当帮助心脏细胞的功能，还可以提升着免疫细胞巡逻能力，就是讲会当提升着免疫细胞的活性吼、活力。第二个就是吼，爱这个健康的饮食吼，啊，人诶健康的饮食呢，就是建议就是吼，咱食三顿哦，食八分饱就好啊，唔通吼去过度摄取了高热量还是加工的食品啊。那是讲哈，一档的呢，加补充一寡吼含有着多酚的食物，多酚的食物咯，像是莓果啊，起码都会蓝莓哦，那些都是莓果啦哈，葡萄、绿茶哦，啊，个有啊，青绿色的蔬菜水果哈。啊，不只是青绿色的啦，那是讲要增加着吼，咱身躯的多酚啊，就是吸水较侵蚀的拢好哦。减少吼，这因为多酚啊，这种物件一旦减少慢性发炎的反应，因为有抗氧化啦，哦，所以呢一旦啊，减少发炎啊，氧化发炎啊。发炎就是因为就是一个原因是氧化，所以讲哦，抗氧化多酚的物件来帮助哦，较卖发炎，较卖有慢性发炎，身躯较卖第一个发炎的状态，第三个就是哦，爱注意红虾，注丢的预防虾啊。啊，咱65岁以上的长辈，因为免疫反应较差啦，所以呢，建议哦，那是啊，必要的时阵哦，这个。
预防下爱煮啊，预防下是刺激你的免疫细胞可以活化起来啊。啊，这前面全球，比如讲啊，流行感冒预防下肺炎链球菌。

运诶预防虾哈，所以呢，政府那是咧第一鼓励吼，诶，应该都是需要啦，有需要哈，做预防虾增加着保护力，降低着动静，啊是咧肺炎诶风险哈，啊咱免疫力的保养，唔是啊第一时间就会当哦，快速的。完成诶，吼，快速诶达到即个目标，吼，哎，这是需要长时间诶，即个生活习惯诶累积啦，吼，甚至规律诶生活习惯，哦，较稳诶饮食，适度诶运动，吼，佮配合着专业诶医疗诶建议，甲预防下诶注射规划，吼，安尼呢，咱即个老化诶进行，哦，都会较慢，安尼咱诶即个高龄诶生活品质会过较好。过来，咱要来安排一首《我与咖啡》，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等下第一首歌哈，刚想好不了，再来安排，安尼比较较较稳啊。咱即马先听一段音乐，再来做刚想好不？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法现金10000元，红婴仔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人拢讲台湾是宝岛，台湾地理的位置啊，啊，佮有自然的生态、自然生态是全世界真难得的好所在。啊，咱台湾由南到北，由北到南，规个拢在西啊，十天嘛

来当安排，二十天买当安排，因为咱台湾各管区都有诶观光特色的发展，所以你算未完。参像迄一日游，一年365天，逐天都拢出团，逐天都拢有新的景点，连过年哦拢无休困。即、这个导游、游览车公司啊，甲咱的民众在外口过年，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真正就在遐阿公阿妈、囡仔可能无回来过年无团圆啊，规车的游伴到阵啊，食团圆饭，这是一安啊，旧年看到的游览车公司的头家啊做导游，煮好料理，请到阵去佚佗的这人客，很有人情味，就人情味。咱台湾敢那一粒番薯啊，看地图，台湾画起来真正就像一粒番薯，长形的番薯啊，不是圆的，是长的，南北400公里，中央啊吼，就是啊，冠山。中央山脉，中央山脉是咱台湾的护国神山，按南到北的中央啊，小可突出，所以呢，唔该，台湾的西边较侪平原，东边平原较平的所在较少。台湾吼、哦，都、就是因为有中央山脉，所以东西吼、哦、比分隔、比分开啊，东边甲西边那边。直接过来哦，上紧，啊，唔过爱开山较紧，啊，那无就是爱塞一点，慢慢啊塞，啊，都是因为东边甲西边啊，东半部甲西半部有迄悬山隔条诶，伫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阵哦，因都有想过要来开一个横贯公路，东西边，安尼台通过大山、中央山脉，会当省足侪足侪诶路途、足侪时间，但是因为哦，日本哦。引起太平洋战争，所以这个计划都无进行。迄阵啊，日本人因计划时吼，要开中部按南投草屯开到华莲的东门遐啦，啊，但是战争啊，所以这个当庭都无做啊。太平洋战争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后，日本人退出台湾，国民政府啊，都经营台湾，地方的有提倡来做这个横贯公路，东部甲西部可以通，可以通。在1954年，民国43年的2月份的中央政府诶，伊就想讲要维持到咱国防的安全，啊，搁有啊要安置到这个退出役官兵，要促进到东部的进步，要开发到山地的资源。所以呢，决定哦来去东西横贯公路，台湾第一条哦，打通这个中央山脉的公路，就是东西横贯公路。所以呢，这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哦做的，不是日本人做的。在1954年，民国43年确定要做。1955年，台湾省的公路局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之下，先呢组织队伍实地去勘察、去看，看讲要安怎做。要按对做，后来上尾决定按东势台中的东西开路，开到太鲁阁，搁另外一条按雷山开到思源、宜兰啊，还是中部横贯公路的支线，搁开一条武侠东西横贯公路。1956年的7月7号，1956年民国45年7月7日开工，搁3年10个月的时间，1960年5月7号。正式通车，吼、哦！一条路这样尔歹行，拢是山路，一粒山一粒山安尼过去。开这条路，你会当想象，足辛苦的啦。但是，敢那用3年10个月时间，把公路做好啊！公路除了吼爱爬山洞，山来爬通，啊，佫爱铺路，这个工程唔是这样简单。像那民国噶40几年、50几年，技术对是比即马较浓哦，即马佫有空拍，佫有更加好的卫星。疫情拢无，所以咱会当想到开这条路是足辛苦的，足辛苦的。这条路按台山县的东西东势，经过古关、德基、梨山、大余林，哦，来到东部哦，花莲的这边的洛少、天祥、太鲁阁，拢总192公里。啊，另外佫开一条去你到宜兰、西兰、思源、崖口，佫到梨山，这条支线嘛，111公里，啊，搁开一条哦，山顶静坐落来的雾社到合欢山42公里，中横公路工程是足大的足大的啦，作业啦，诶，面积嘛足快，你敢知啊？每工动用
五六千人的工作，因为迄个时代啦，迄个时阵大型的工具嘛无遮尔进步，所以足侪所在是人工哦，去挖、去开、去拍，啊，佫爱用炸药开咯，因为哦，遮尔辛苦。

我的工程所以意外接接有啦，造成哦有人在意外来过身，啊嘛有拄到风台，拄到地动，整个的工程哦是非常非常的艰辛困难，损失嘛介大。公路局啊有统计哦，整个的三年十个月的工程超过200多人死伤，200多人伤亡啦。中横中西横贯公路会当通车。会当拍通，真正是真伟大的一个工程，开辟着咱台湾山地公路的技术新的历史，而且嘛带来着国内国外的观光、旅游观光啦，啊，甚至接待外国来的贵宾吼，咱嘛带去啊，看到咱的做公路的技术，啊，佮咱做的这样水、这样好的公路，中横公路，咱都有经验啊，有迄技术啦，所以。后边还有北横跟南横，在1999年9月21日啊，921大地震啊，中横公路古关迄搭遐路基路啊崩起，迄阵啊呢，迄条路损害真严重，目前是还搁在修理啊，20多年还搁在修理。在2024年4月3日，花莲外海的大地震，迄摆的地震伤害着太鲁阁国家公园甲中横公路，咱嘛是无法度不控制这天灾啦。这条公路即马伫修理啦，咱希望讲会当较早将公路紧修理好，沿路的真水的风景、山景会当阁予咱看到。

安排这首歌曲是嘉庆君游台湾。一般咱的听众朋友听到的是啊高向鹏唱的，伊安尼选播这首是原唱的哦，这是黄秋田先生所唱的《嘉庆君游台湾》。嘉庆君真正有来过咱台湾吗？嘉庆君是谁啊？

0: 历史的记录吼，敢若无？唔捌来过，嘉庆君游台湾，听讲啊，这上早是伫1947年，都是民国36年哦。迄阵啊呢，有一本的小说，迄本小说顶管写的啦。啊，咱知影小说吼，都是有人去编的，唔是一定是真正的代志。这本小说《嘉庆君游台湾》内底内容就是啊，嘉庆君这个太子来台湾啊，为什么要来台湾呢？因为伊听人讲台湾的文旦足好食，想要出来佚佗，啊，就来台湾佚佗啊。按大陆坐船啊，按台南入来台湾，入来台湾吼，就一路的上北安尼来佚佗。在台湾足侪所在，游山玩水，游山玩水的时阵哦，毛拄着好人拍。人拄着歹人，伊就把歹人啊架死；啊，那是拄着好人呢，就在恶路在奖赏。《嘉庆君游台湾》这本小说哦，是写诶嘉庆君吼、哦、按台南升到新竹咯。嘉庆君、哦、来台湾吼、哦，又带一个护卫保护的人叫李勇。李勇咁真正是对嘉庆君来台湾小说安尼编的啦。不过吼、哦，南投第三遐吼、哦，真正有一个李勇庙拜嘉庆君身躯边啊一个李勇，但是李勇吼、哦，根据吼地方的说法讲吼，李勇吼、哦、应该是当地的王爷。啊，另外某人讲吼，李勇诶是吼、哦、反清复明的时阵吼、哦，有一个林爽文之乱，李勇就是迄阵啊啦。派来吼、哦、平林爽文的将军，即马伫第三只有李勇庙。虽然讲啊，嘉庆君根本都无来过咱台湾，但是即个故事哦，伫吼、哦、日本啊战败台湾吼、哦，都无日本人伫管啊，他本土的故事吼、哦，都开始流传啊。真侪人啊，对台湾的地理、对台湾各地的名产啊，印象吼、哦，都、就是啊。按这个故事，按这首歌开始的。这首歌吼、哦、著名。这首歌是伫1972年，民国61年，才开始红起来。原唱者哈、啊，就是啊，黄秋田先生。1972年，为什么红起来？因为哦，迄阵啊，诶，华视中华电视公司啊，做一部诶台语诶连续剧，叫做《嘉庆君》甲《王德禄》。王德禄哦，就是啊，伫嘉庆君身躯边哦，台湾民间诶一个有武功诶人。当嘉庆君哦伫台湾有困难诶时阵，伊就走出来帮嘉庆君来。解围哦，即王德禄，民国61年花戏，闽南语的连续剧《嘉庆君》甲王德禄，都是用这首歌做主题。啊，迄阵啊是黄秋田唱的，迄阵啊吼，足轰动的。后来《嘉庆君游台湾》这个故事的，几年啊，几年啊吼，都有人过来演，啊，拢无同款人在演。啊，叶青曾经嘛在台视哦做过歌唱剧，叫。嘉庆君游台湾啊，这是民国69年，61年的时阵是华视，啊，69年是叶青过来做，歌戏嘛做过，李如林在民国74年嘛做过，孙翠凤在民国81年嘛做过，连那刘德凯哦，在民国86年哦，明七八点档嘛做过，黄兆奇。在2009年，就是民国98年，黄少奇毛燕鬼，另外参与诸葛亮、阿个青龙、许家荣、刘玲，阿个有啊诸葛亮的歌舞秀哦，内底嘛有陈雅兰，在嘛有做录音带，反正啊，嘉庆君啊，游台湾的故事哦，一直一直在台湾这条条流传啦。
1: 嘉庆君游台湾啊。陈雅兰一个顶演一摆，而且还有新的歌，陈雅兰跟曹雅文合唱的《游台湾》。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他将比如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食，若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黄思婷的歌曲《赵薇丁的爱情》，
1: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咱所介绍的产品，若是讲有需要啊，你就用23072855，跟咱来联络。啊，是讲你想要了解，嘛是用23072855这个电话。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最后，咱过来安排这首歌曲《彩色人生》。翁立友唱的，甲听众朋友讲再会，拜拜，后一回请阁继续收听关机补充站，拜拜。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心灵空六。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先来安排红英红的新歌《男子汉的苦涩》。

0: 蔡秋芳的女人啊，女人，
1: 记忆较好的朋友应该会记得，在拄啊讲好的时阵，台北市大稻埕南京西路的圆环口，有一间肉酥店叫做中华轩。这间店出品的福州肉酥，口感真好，应该讲是台湾第一。
0: 中华轩就是在二二八事变所发生的地点附近。二二八事变了后，这间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生意就无参照以前遐尼啊好。红枣是福州的特产，福州肉酥是用好的红枣落去做的，所以伊的口味自然就真好。以前上海的爱多雅路有一间福州人开的顶日游，这间店也是专门的卖肉酥，伊所做的肉酥啊，应该讲是上海第一。在台湾有名的参照台南嘉义的肉酥，在以前也都是福州师傅用上好的红枣来做，所以就比中南部其他所在的肉酥更真好吃。肉酥国语叫做肉松，福州话叫做肉蓉，肉蓉闽南语叫做肉酥。另外还有一种无掺红枣比较较粗的肉酥，福州话叫做破布肉蓉，闽南语叫做肉布。肉酥摕来配糜配烧酒拢袂歹，在福州啊，因通常是改叫。

茶点公饼，还有一种叫做蒸冬饼来的，当作点心来吃。在闽南和台湾，我们常常把肉酥包茶、吐司啦、烧饼、馒头以及润饼到来的，做正顿或者是做点心来吃。来顺续来讲一个点公饼、蒸冬饼，这都是明朝戚继光为了要去打倭寇的时阵所发明的军粮，所以就被称作点公饼、蒸冬饼。

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应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需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冇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家来吃，让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凯列好不点位2307061 230706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那哪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公司将有最灵动的珍珠霜，会应该来做参考。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的，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另外抹起来嘛袂安尼油油黏黏，亲像阮的成分内底就有珍珠粉，有芦荟萃取物。还有玻尿酸，另外也有水解胶原和维生素 C， 大家来用珍珠霜，会应该改善皮肤暗沉，防止肌肤粗糙白，也应该抚平细纹，让咱皮肤滋润美白。那是有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07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0: 咱的天。
1: 黄芪红枣枸杞茶，虽然这种茶被称作是补气的新品，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啉。中医师就会讲，黄芪会用来补气，红枣养颜补肺，也够枸杞会用来明目。但是有气中体质的人，啉了后颠倒会愈补愈害。第一种人就是体质较虚，但是也会气较旺的人。虽然是常常感觉咸咸，但是嘛是常常有嘴臭、嘴破、便秘。这症状如果过来啉补气的茶，颠倒会引起着火气搁较旺，和发炎的症状愈严重，安尼就会变作愈补火气愈大。第二种就是身体都爱发炎，也是爱感冒的人，无论是感冒、发烧、然后疼。也是各种的感染竞争，这个时阵若是过来啉红枣、黄芪、枸杞茶，就参像肝油的救火，会让咱体内邪气、细菌啊、病毒啊，更加歹排出，和病情更加严重。第三种就是湿气重的人，如果咱的舌苔增高、痰多，啊，更加会水肿、消化不好。甚至有血糖这方面的问题，有这症状的朋友就不适合来参修做红枣，因为红枣较甜，会增加湿气，饮了后可能会感觉真沉重，更加不舒服。第四种就是有主体免疫疾病，也是体质较敏感的人，因为红枣、黄芪、枸杞茶会增强免疫力。对免疫系统上过活跳的人来讲，可能会引起到疾病。有这体质的朋友，要饮之前一定要先问过专业的中医师，因的意见。虽然有禁忌，但是黄芪、红枣、枸杞茶确实有真大的保健的功效。红枣用来补中益气、养肺安神，也够用来美容养颜，有帮助提高免疫力、稳定血压。黄芪用来补气健脾，增强免疫力，减少水肿，并且用来帮助咱伤口的修复。枸杞会当滋补肝肾、明目、养肺、抗衰老。

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系的朋友买应该加。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素，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买应该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闲的，经常在外口过会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有经常的熬夜，有排便，也有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纯，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外形，但是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另外，我们的诺丽酵素嘛摕到真侪检验合格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每天困醒康巴来加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农千玉甲王丽友合唱的《酒中花》，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外省的诺丽国，直接落去催促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侪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咱的诺丽酵素真适合抗溃无炎、排便未顺、困眠无好、常常食外口，阁会增加这族群，也阁会想要来养颜美容。每天早起困醒，空腹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让咱排便顺畅。另外，调整体质，帮助困眠、养颜美容，让咱维持身体健康。我的诺丽酵素加素食的朋友买应该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那每天来吃诺丽酵素来做体内环保，帮助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大家来抹金竹松，改善皮肤暗沉，皮肤打手抚平细纹，锁水保湿，买个美白。因为咱的金竹松成分真好，有含量真高的金竹粉，也有芦荟萃取物、水解胶原加玻尿酸，也有维生素 C。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元。大家来吃诺丽酵素，来抹金竹松，来抹坚果，维持青春美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天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新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2: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3: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败，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0: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好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各位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咱人吼，其实为着那为着家己要做的代志吼，那该做的，不管安怎困难，拢会一定想要去甲完成，
1: 嘿，
0: 一定想要甲达成个
1: 啊。嘿啊！
0: 你像这个阿仔啊，哦，伫网络顶，甲一个吼美女安尼开讲、开讲、开讲哦，
1: 嗯，
0: 开讲超三个月啊了后呢，
1: 对，
0: 总算呢，
1: 甲录掉吼，
0: 勇气提出来，
1: 嗯，
0: 甲这对方这查某囡仔讲吼，啊无明仔吼。咱来约伫外口迄个公园遐见面啦。
1: 嘿，迄
0: 个查某囡仔讲刚好，我系歹势呢。
1: 嗯，
0: 即阿仔讲，未啦，咱见面啊，咱就开讲久啊吼。来，出来见一下面子。
1: 总是要见个面呐、
0: 啊。哎，总是要见一下面的啊。啊，即查某囡仔讲，嗯，好啦，但你看到我吼，未使甲阮笑呢。
1: 嘿，
0: 阮神也无讲真水哦。
1: 嗯。
0: 啊，即阿仔讲未啦，我就唔是咧看外表来讲。
1: 对哦。
0: 啊，结果咧，哇！啊，即刚总算到啊，吼、哦，咩着一个日头遮大着，像即马天气遮热呢哦。
1: 嗯。
0: 吼、哦，安尼出去，安尼西装打扮出去，去公园安尼去啊，去到现场呢，伫遐等啊等，等甲规只头流汗。汗流汗安尼，吼、哦、头毛拢澹去啊，
1: 嗯，
0: 吼安尼哦，日头个晒，已经等点外钟啊，这个查囡仔阿未出现，
1: 阿未出现，
0: 阿未出现，
1: 点外钟呢？
0: 结果点外钟过了咧，我这个阿仔来，叮叮哦，听到讯息啊，
1: 嘿，
0: 来传讯息来啊，这个阿仔女朋友，
1: 收音啊，
0: 传带来啊，传传接带来啊，讲阿仔。卖个蛋啊啦！
1: 嘿，
0: 外口出热啦，
1: 对，
0: 等下吹吹冷气啦。
1: 嗯，
0: 哈哈哈哈哈！迄个查囡仔就是阿仔女朋友雷哥。
1: 哦，
0: 哈哈哈哈哈！这阿仔，这女朋友意思讲，
1: 那就无聊啦。
0: 意思讲无，就该创治啊！你阿仔已经有女朋友啊？
1: 哎，
0: 搁伫帮楼顶。
1: 是阿仔女朋友甲创治是阿仔要怕迄个女生。
0: 阿仔要拍女生就是阿仔女朋友，
1: 哎哎，
0: 阿仔阿仔女朋友听讲好啊，你要约出去啊，好啊，约你出去，好你去，
1: 然后一等于陪你上啊，
0: 好你拍你头拍个吼，旧根，好你拍个变焦巴，
1: 嗯，
0: 哦，而且阿仔女朋友真趣味，讲啊，卖个等啊啦，已经等点外钟啊吼。天气足热吼，等下吹吹冷气嘛，坐当记着面啦。这样大家查甫人吼，已经有交女朋友啦，
1: 受胖啦，
0: 卖个想讲啊，要个交一个啊，我跟你讲吼，唔好唔好，然后要一届要交几个，你我都应付，我唔相信，
1: 嗯，
0: 对不对？
1: 而且网络的世界吼，你有讲人去有耶。假照片骗，
0: 拢骗拢骗人个济啦！你看，连阿仔都去用骗去啊！你，
1: 我拢用迄种诶，
0: 用假相片啦。
1: 对，假相片是一回事，
0: 啊不对，
1: 用迄美机有没有？
0: 修改过啦，
1: 对，修改过，
0: 一定修改过啊！
1: 本人家迄个修改过，迄个差就济，
0: 差就济。你若看到网络，但是啊，网络你看真趣味哦。
1: 嗯嗯嗯。
0: 迄地方吼，甲总算开讲三个月啊，要甲对方见面啊，去到现场了。伊就问讲伊穿啥物衫？
1: 嗯，
0: 乌色的，乌色的，啊！这查甫看到乌色，哇！啊，那一只恐龙啊，足大只呀！哈哈哈哈哈！伊就问讲啊，你穿啥物衫？伊讲哦，我过一时啊在搞啦，
1: 哦，唔
0: 敢见面啦，
1: 嘿
0: 嘿，哦，你哦查上济哦，啊，无得有诶吼，嘛甚至伊讲有迄个查某诶声音哦，甲现场了变成一个查甫诶，哇！你想
1: 最近迄个就红迄个。

0: 红姐，
1: 阿丽红姐，
0: 这夸张，这夸张呀，这样子夸张，
1: 一个查甫会当甲查甲千外的查甫，发生关系，
0: 是啊，
1: 够
0: 好人得艾滋病，
1: 哦，真厉害，真厉害
0: 哈，是啊，
1: 后来人家爸母哈，
0: 阿红姐应该艾滋病哦，
1: 我唔知呢，这我都唔知啊，因为我无甲红姐见面啦，
0: 哦，
1: 哎，我来甲伊见面，哦。我看我应该弄去啦，哈哈哈哈哈！查甫真厉害，我啊，这我无多哈。好啦，我讲咱这白母王毛像阿仔讲讲吼，一拍你头拍个龟头哦，打你肉，啊，等下拢臭挂身，啊，这个天气得热吼，
0: 咱等下，
1: 咱等下就是啊，爱洗洗好洗啊，清气，
0: 对哇，
1: 洗啊打伤，洗啊破伤，
0: 洗好爽快，
1: 啊，等下爱喝精力，
0: 对
1: 哦，啊，这好毛哦，洗完了出去，慢慢讲哦，要收啊，这头那臭干就你洗不。好你都洗到不清气啦齁。
0: 对啦。
1: 是吧齁。人咱足者听这边齁。点解给咱用过一盖料。哦安尼足者人我都讲阿凡。诶恁到底洗发精做好洗。
0: 是啊。
1: 真的很好洗齁。好啦等你齁。诶老爸用过等你叫恁来混用啦齁。
0: 好啊。
2: 喂阿凡。
1: 诶诶
2: 哥哥你好。
0: 你好。
2: 诶哥哥恁两个黑喽黑喽黑喽。
1: 诶。像。
2: 粉红超跑真好听，
1: 粉红超跑系啊！
2: 我不过来，人今晚吹掉诶，我做
1: 天后驾到
0: 哦，好好好，
2: 我点耳机好不好？
0: 天后驾到好啊，
1: 好 ，OK， 好，
0: 没问题哈，
1: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3: 诶，咱今日都无开放点歌啦，因咱个歌阿未播完。吼、哦，阿未播完，今日去点吼，哇，点袂落，啊，真歹势啦吼。好啦，先赶紧来听咱听众朋友未播完的歌吼，啊，一首一首跟你做安排哦。

0: 好来，这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好来，阿亮话酷酷你先歌哈，这个天后驾到了哈、
1: 嗯。
0: 好来，阿春的歌阿元拢尽量吹，有一首阿别吹着，等你哈，阿元的刷卡紧吹了，好不好？
1: 好
0: 来，感谢，谢谢。

0: 来，天后驾到，天后驾到啊、哦！这句话我刚换的非常非常的轻快了哈、
1: 哦。是啊，是啊，
0: 不错不错哈、哦。嗯，好，来你好。
2: 喂，阿文。
0: 嘿，是。
2: 嘿 ，Coco。
1: 嘿。
2: 啊，天后驾到，唱得好好哦。
1: 没有，谢谢啦，谢谢。
2: 唱得真好，给你拍手掌声。
1: 哦，谢谢谢谢谢谢。
0: 没呀，无气焰嘛哈。
2: 喂啦，哎呦，人 Coco 唱得真好听呢。
0: 连刚来唱那个天后。
2: 嘿，天后驾到。
0: 我要唱天后，那陈势安唱的，我也真不好唱哦。哦、欸，啊，唱完我靠，唱天后驾到嘞！
2: 哎、欸，人靠唱这条两天人，伊诶，我粉红超跑都唱遐尼好啊，啊，这条歌较好。
1: 哎、欸，你今天都唔敢遐咩呢？
2: 无啦，因为哎，唱好本来就爱。都爱掌声啦、
0: 啊！谢谢谢谢
1: 谢
0: 谢
1: 啊！谢谢、哦、
0: 谢谢了哈、
2: 哦！
0: 好了
2: 哈，
0: 谢谢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我跟你讲吼，为什么阿元点点的，咱的节目来，对，拢要替咱的听众朋友来争取，你知哦？
1: 嘿，
0: 就是咱听众朋友太高讲好话啊！咱这在跟咱讲好话，咱若无物件，若无。
1: 无优待，
0: 嘿，
1: 讲不过去。
0: 那无争取较好诶吼，我真正对不起咱这听众朋友。
1: 是呀、啊，
0: 虽然听众朋友讲的话是假，是，我知伊咧甲咱播。
1: 是啦、啊，是啦、啊，
0: 真的吼，啊，不管如何听个真爽，
1: 嗯嗯，
0: 心情真爽，咱哪啦爱。替咱听众朋友吼，争取福利同款呐，
1: 对啦，
0: 对
1: 啦，
0: 好、哦、
1: 对
0: 不对？
1: 是啦，
0: 我们阿元的头，阿元那刚才在讲，对不对哈？好啦，这吼、哦，咱这爸母吼，拎不起人嘛，但是不管如何，咱的产品哦，一定嘛是找尽量找重好的，
1: 是啊，
0: 啊，过来咧，从啊介绍吼。卖想我靠硬，乃在讲比我靠较优待，啊，恁个免家己关哦，对有当，我感觉真吼从好就是啊，恁免家己去买家己关啦。
1: 当坏坏啦。
0: 啊，有当时吼，我讲真啊，咱去百货公司也好，去卖场好啦，
1: 嗯，
0: 百几项的产品，
1: 好你算，
0: 好你看，竟无一个你介意的，
1: 嗯，
0: 咋、啊、这个看个，敢那包装真水哦，
1: 因为迄面的才架上也未跟你讲话啊！
0: 对啊，你又跟他讲，
1: 伊未跟你讲话，未跟你解释这什么物件？
0: 你想阿元有当时去卖场吼，看行行西西西西西哦，看到这个这包零食哦，这包变看做好起来哦，迄包装做水的哦，
1: 嗯，
0: 卖场哎呀，那啊真那叫拍车，
1: 嗯，
0: 哇，等后悔啊！
1: 是啦，
0: 我说有当时啊，讲要叫恁见。你嘛唔知咩啦，敬啦，
1: 哦，
0: 啊，咱敬了去了，我无好用，啊，咱的物件就无同款啦，第一要经过检验啦，啊，个经过有那试验啦，
1: 哦，
0: 啊，过来就讲爱真正好用，
1: 冰淇淋一定爱有啦，
0: 对，哦，所以咱这保护哦，绝对不要恁失望的啦，哈、
1: 嗯，
0: 好啦，先赶紧个安排一撮听众朋友说点有关，当然咱迄个大姐说点播迄个什么落花泪什么影什么的哈。等
1: 你什么落什么花叶，你都四个字都讲
0: 完啦。我来讲五字呢，
1: 我五字
0: 啊，你只写四个字啊，
1: 写四个哦。
0: 对啊，我刚才跟他写呢啊。
1: 因为讲话经常写起来。
0: 对啊、哦，我看完也只写四个字。
1: 但是因为当时我听无，我来写注音。
0: 不要紧，
1: 我来写注音，我来写一半，
0: 對對
1: 我
0: 变
1: 变啊。
0: 好啦，我给阿文来吹看完哦。来，慢回咱 AI 啦哈，要下载给侬先，感谢，谢谢。

0: 咱这个白母吼，天气不管是寒天也好，热天也好，吼、哦，咱人吼、哦，你只要出门有起床，有咧运动，咱就会流汗，流汗流累了呢，咱头壳就会出汗，出汗了就感觉咱头毛面顶。
1: 系啊。
0: 这时阵你若吼、哦，咧洗身躯的时阵，除了甲咱身躯洗清气，其实咱的头髪咧洗吼。更加重要，
1: 对啦。
0: 因为啥物呢？以你头皮你若无洗好清气，伊就给你砍掉的，伊、的头皮就无多穿开。
1: 是啊，
0: 无多穿开时阵呢，伊就给你生东生西啦。
1: 系啊，甚至落头毛。
0: 啊，我讲下，你个看，为什么足侪人吼、哦、奇怪有头皮屑吼、
1: 哦？
0: 伊头皮屑就是讲吼，伊主要是啊，伊打，咱的头皮太干燥，
1: 嘿，
0: 伤过打的时阵啊啦，伊就啊啦，伊就。这头皮屑得造出来，
1: 对
0: 啊，你头皮打完，我就洗发精我咧洗啊。但是你主要是讲吼，你的水分无干掉的啦，水分那碎掉，伊就被头皮被打屁屁啊。
1: 就是油水不平衡啊。
0: 咱人吼，其实头皮袂当讲全部拢哦，什么打屁屁袂使哦，还有一层薄薄的吼，咱本身身躯的油吼，
1: 对，
0: 来给你做保护，
1: 是啦，
0: 保护你头皮才袂受到伤害啊。
1: 嗯，
0: 哦，所以咱这你若讲吼，即摆洗头毛巾吼。一般拢化学较济啦，
1: 对啦。
0: 哦，你若讲要洗着天然的哦，我老实讲较少，就算讲有哦，拢较贵啦，
1: 对啦。
0: 啊，但是哦，来，伊阿讲过我去话，咱只爸母吼，恁注意听哦，恁详细听。啊，前一阵啊，进前咱就要介绍过一件嘛吼，
1: 就
0: 一人敢用用哦，阿爸，恁这洗发精单足久诶，
1: 是啊，
0: 用了最好用诶，
1: 嗯，
0: 甚至第一个用过了，用完了，哎呦，我人试来提试看卖吼，哎、欸，用了一次。变主顾
1: 了，
0: 变主顾啦，
1: 对啦。
0: 我讲这样啊，好来，爸爸，伊来讲课我希望你注意听哦，你详细听哦。来，0800-288-066

0: 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阿王哥哥吼，咱这两刚说介绍的这个鹤藻生姜的这个洗发精哦，
1: 对哦，
0: 咱这叫做升级版的啦，
1: 有升级版的啦。
0: 哦，以咱过去无加鹤藻无生姜嘛
1: 哈，生姜。
0: 啊，你今年佫加你鹤藻生姜加来要创啥呢？
1: 养护列头发。
0: 系对，嗯，咱头毛一定要加顾啊好，
1: 对
0: 哦，保护好。
1: 尤其是迄样的它较皮啦，
0: 嗯，主要是吼，咱这保护吼，咱的洗发精洗的叫你换讲你头毛规拢在洗当中。哦，规拢蓬松起来，为什么呢？伊洗当中会把空气灌入去你的皮、你的头毛内底，所以你咧洗头毛、你泡澡出来时，你感觉讲，哎呦，哎呀，凡这头毛间跟阮以前的那洗的无啥同款哦。然、
1: 嗯、
0: 后、
1: 嗯嗯
0: 哦、你发现充满空气安尼哦，啊，尤其咧泡加米的啦，
1: 是啊，是啊，
0: 你拖时阵真好拖，
1: 真好拖，真好拖，非常好拖。
0: 洗完的时阵哦，你个吹啊打的时，你发现、嗯、哎呦，阿凡，我咧整理时足好整理的，
1: 就见着快干呐、啊，
0: 快干呀，哎，没有你头毛。我看他拍球球安尼哦，过来你换讲，你洗着咱这个洗发精了，哎呦，我这个落头毛的情形诶，减少足济。
1: 是啊是啊。
0: 为甚？因为我来讲啊，咱除了洗头毛，唔是要洗清气安尼了哦。
1: 嗯嗯嗯。
0: 除了洗清气了，爱去保护你的头毛，照顾你的头皮，
1: 是啊，
0: 让你的头皮当喘气，
1: 嗯，
0: 当好呼吸，啊，好，咱头毛会当有韧性，
1: 有弹性。
0: 别当讲啊，我现在偌济头毛，惊死人！你偌拢在偌面顶钻头毛？
1: 不可以，不可以。
0: 哦，未使啊。
1: 对。
0: 啊，大概洗完骨头咧。最主要的话啦，弄完了弄脱掉的，
1: 是啊，
0: 煮法菜上不行啦、啊、哦、
1: 嗯嗯嗯，对，
0: 所以咱这爸母哦，咱今咱这说介绍来，就加了玻尿酸啦，啊，包加了氨基酸的啦，啊，个有咱鹤藻的啦，
1: 生姜
0: 的啦，哦，啊，个玻尿酸的哈、哦，
1: 嗯，
0: 隆重的来的，
1: 隆重的来的哦，
0: 也、这个哦、摩洛哥坚果用要帮助你护发的，
1: 嗯，
0: 马弄的来的啊，
1: 对，
0: 哦，啊，生姜嘛，拢有的来的哈，啊，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就这样。注重用咱的洗发精了哦，大家耳朵讲哦，阿婉，哎、欸，真的很好洗呢，
1: 真的是真好洗，
0: 欸啊、
1: 真的很好洗。
0: 啊，你们头毛精呢？他顾着揣一盖啦，
1: 嘿，一年盖一盖。
0: 不用，咱已经，咱其实一年才多少推出一盖
1: 哈，
0: 还不多哈。好来，你好。
2: 喂，你好，阿婉啊，哦，哎，那酸的洗头毛怎么
0: 样？那你玻尿酸、氨基酸的洗发精做好洗。
2: 对对对，你啊，我洗完之后哈，因为我的头发比较好像有些痒痒的，啊，有些好像身边的那个小的那个共洗的嘛，共洗的啊，
0: 我讲
2: 有屁啊没啊，啊，洗洗的啊，好的，感觉就安稳无去啊。
0: 你那个是头皮太过干燥，
1: 毛囊发炎
2: 对
0: 啊，所以让一片一片安尼啊。
2: 对，因为透气嘛，对不对？空气会透气嘛，
0: 哎、啊，
2: 洗洗这样就比较舒服了。
0: 洗当中洗完，你也干嘛讲你头毛充满着空气，刚才你呼吸赶快那里啦，
2: 对吧？啊，个卡打伤，啊个
1: 那里，
2: 啊个卡个东西了，唔能够用用的润滑的，
1: 不用不用再加润滑，
0: 做好多，做好洗，个做好拖的呀。
2: 对对对，很好用啊！我之前呢、啊、洗那个，
0: 嗯，
2: 那个洗发精都会那个打结，
1: 哦，
2: 这个不会，
1: 这个不会，
0: 这个不会了哈。
1: 自己定位安尼。
0: 呵，谢谢你啊，
2: 好
0: 啊，拜拜。
3: 玻尿酸的洗发精。

0: 你看我为牛为牛今天的吃好看的
1: 为牛真水真水的给牛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我请客，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过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服务啊呢。
1: 对，
0: 天气袂歹啦吼。
1: 嗯，
0: 嘿啦。
1: 今日感觉袂歹，因为今日迄个冷气正常啊。
0: 哦，正常啊。
1: 吼、啊，无拢电风呼呼叫，要插死啊咧。
0: 电风头吹差不多要几个月。
1: 一个月个。
0: 系啊，
1: 系啊。
0: 刚才听到电风声吼，
1: 呼呼叫安尼。
0: 啊，电风
1: 呼呼叫。
0: 电风够熬诶。
1: 熬不熬就、啊、就会输啦，都反正都安尼呼呼叫。
0: 还
1: 啊，是讲都熬啊，再呼呼叫啊。
0: 迄款迄款电风都要断掉啊啦。啊！这电台有驻门报纸嘛？啊！你驻门看几部，伊拢会送电风给你嘛？
1: 伊咱电台报纸侪咧，
0: 对啊，
1: 几也报咧吼。
0: 你都听讲，我要提电风，伊都拢送电风给你嘛？
1: 啊！伊一般是拢安尼啦，你若先预付一年的哦，啊，也送两个月啦。
0: 哦，对了。
1: 啊，也是你要送迄精品安尼啦。
0: 对了。
1: 伊会好咧，啊有，我那有送电风啦。
0: 啊，买啊电风，
1: 啊电风送的当然有较轻啦，有较迄个，但是咱都会无定咧用，啊会用的就好啦。
0: 对啦
1: 对啦。啊，这已经是想变成古董啊啦。
0: 对啊。
1: 配了拍档古虾，嘿，你听无？
0: 有些切切叫啦。
1: 未忘未打的安尼啦。
0: 对啊。
1: 哎呀，你发懵的就起起叫啊，啊就叫敢那柜台叫咩六二安尼。
0: 因为大家看迄个日子吼，哦，迄日子看落会爽吼，
1: 啊呐，
0: 内底当嫁娶啦，哦啊，冲啥啦，有诶有啊，真好，啊，搁过个月都要食肉粽呢，
1: 嗯，
0: 啊，
1: 对啊，
0: 无你这粽
1: 哪不食？
0: 食吼，面香讲唔愿放啦，有影呢，
1: 嗯，
0: 即马搁会另外有另的，
1: 嗯，
0: 系啊，
1: 一摆落雨，一摆落啦。
0: 嘿啦，
1: 这温度拢开始吼有较悬啊，啊，而且这日头吼，日嘛较长啊，
0: 较长。
1: 嗯，以前啊五点外吼，
0: 暝较短啦。
1: 对，五点就差不多暗开始暗啊咧。
0: 起码
1: 五点六点啊，搁光影呀。
0: 你那个讲讲，免讲嘛多啊。你那呢心平气和，哦，心清自然凉。
1: 还是讲退休啊，食饱营养无代志做啦。你若像人爱做事的，好也用。
0: 对啊，
1: 对唔咧？
0: 啊，咱来电台主持节目，那看到讲啊，明仔咱嫁娶吼，
1: 嗯，
0: 咱讲讲一下好话哩。
1: 好、
0: 哦，吼、
1: 哦，嘿嘿，
0: 在主家人天安排啦，亲像天星伴天涯啦，明年天顶互恁大发财啦，
1: 嗯，
0: 福禄寿喜对你来。
1: 吼
0: 吼吼！打一声都，
1: 嗯，
0: 都快活啦。
1: 嘿，
0: 甘蔗双头甜，两边拢无相偏。哦，一边加一个查某囝，啊，一边加一个后生。
1: 对啦。
0: 安尼你听有？
1: 嗯嗯嗯。
0: 带来就一个查某囝嘛。
1: 啊，囝婿的关注嘛。
0: 啊，赚一个后生嘛。
1: 系啊。
0: 哦。
1: 嗯嗯嗯。
0: 啊，后生啊，用招中间话。啊是咩鱼啊？即马敢那较无咧用招哦，
1: 即马唔是招啦，即马就恭喜哦，恭喜哦，你娶新妇啊！无啦，个咧嫁后生啦，嫁后生啦，唔是咧嫁查囝啊！人啊咧娶，迄个亲家亲母恭喜。啊，这以前啦，查甫咧结婚咯嘛，讲哎呦，恁后生结婚吼，啊，恭喜恭喜。

0: 就安尼娶新妇安尼，啊即嘛唔是啊，亲家就讲啊，人个朋友亲戚朋友来咧讲啊，恭喜，伊讲，哎呦，恭喜你娶新妇哦，伊讲，无啦，你嫁后生啦，真趣味哦，即嘛人，因为即嘛拢生一个啦，啊无得两个啦。啊，即马一般啦，讲到那娶某吼，拢差不多拢去伫查某迄边较济啦，系啦。啊，即马人想较开啦，反正对啦。
1: 即是想讲是啊，有六个姊妹啊嘛，咩六个饼吼，都做那个
0: 娶等
1: 啦。
0: 足简单诶啊，
1: 足
0: 俗诶啊。
1: 阮台北咧吼，都爱个高。过来包你四万呐！哎，因老母高义啊，
0: 烦恼噶。
1: 去问因大姐，看门啊呢？咱就早间啊，家人
0: 得个包
1: 四万，
0: 得个聘金无人
1: 啊。俺大姐讲，哎，你跟你讲笑啦，你是金牛山。哎呀，
0: 你那好，伊去惊到你了。
1: 对啊。
0: 哎呀，二四万才得换个，你一个贴三十六万。
1: 人来娶某，咱共讲好话。你唔能像脏咧，迄白目咧共讲话讲，哇，这个风吧，这大盘吼。啊，这子孙吼。
0: 阿伯做老马。
1: 你这做老马，哎，我讲咧，费来无钱夹起来。人来娶某，
0: 应该无遐白目嘅啦。
1: 人来娶某，咱讲，哎呀，在主家人天安排啊。亲像天星咧判天界，明年天顶阁大发财，福禄喜寿拢总来。甘蔗上头甜，两边拢无相偏。一方面加一个查某婴，一个方面阁加一个后生。
0: 对啦。
1: 主人家听人痛噶，真好，真好。
0: 啊，
1: 红包个安尼流落来吼，啊，更加好啊，就对啦。
0: 其实今嘛，这是大人拢足开化诶。少年诶啦，结婚吼，啊，不管因只要因呐安尼好啊过生活就 OK 啦。啊，别去讲啊安尼，什么这个问题一大堆安尼，因为今嘛拢个人带个人嘛，是迄个老的个家己大，啊，少年家己大，系啊，安尼都袂一寡有迄纠纷呐。
1: 古早是拢有厝头，
0: 迄拢三合院呐，啊，都规个拢对你生骨十辈嘛，拢大大做伙啊咧。啊，都较会轻婚呐。啊，有啊，啥物人有做，啊，啥物人无做啊咧。
1: 啊，即马就带吼，个人搬住个中间吼，有年啊，这才倒转来吼，
0: 系啦，
1: 较会亲啦，
0: 系啦。
1: 诶，你无听人讲？哼哼，就太贵哦。啊，那斤斤就吃贵菜哦。安怎讲呢？哼哼，那倒转来，哇，太贵。
0: 什么是贵菜呀？
1: 贵菜啊，你咯斤斤啊吼。都人咧拍过贵菜呀。
0: 哎，就锤啊。
1: 哎，锤啊。
0: 哦。
1: 哼哼，吃贵吧，啊，斤斤就吃贵菜啦。
0: 哦，差这多哟。
1: 哎呀。你搬较远，倒转来欢喜噶。
0: 亲哦。
1: 啊，那带来隔壁。聊聊啊，最近配合都无通，
0: 小宽台，
1: 都小宽台啊，哦，你
0: 都食鸡锤啊，你
1: 啊，对啊，
0: 穿鸡锤咧等啊咧，锤啊，
1: 咱都要讲讲好话吼，
0: 啊，
1: 像我拄只安尼讲起安尼，安尼讲落去哇，人家听到个样会爽，
0: 一直好袂提啊咧，
1: 啊爽了后，再想哎呦，啊你讲好啊，讲了真好听，不过你红包啊袂提呢。
0: 哦，讲好话就去摕红包哦。
1: 红包上重点。
0: 哦，是哦。
1: 诶，食红。
0: 诶，
1: 啊，
0: 都系出头人。
1: 诶，即系出头人。系啊。
0: 安尼嘛就顾好话哦。哦，
1: 对啦。啊，无伊讲啊，嘴个传播啊，煞未记摕红包咧。
0: 诶，好。
1: 诶，人边啊人就讲诶，较差不多。红包先摕出来哈。卖好底下提。哦，
0: 算主人家爱传迄个红包的，
1: 对
0: 吗？
1: 啊，对。
0: 人若讲好话，就爱传一个红包。啊那像迄白目的讲迄，讲迄个白目的。
1: 哦，红包这大盘哦，后摆恁子孙哦拢做老满。
0: 安尼唔得爱食鸡锤。

0: 咱自己过找来喊嘛呢？
1: 迄免全过找啦，干那迄，迄娶某迄四大人吼，
0: 嗯，
1: 迄个会啦就欠关起啊。对啊，
0: 所以这讲话吼，啊看什么场所啊咧
1: 啦？
0: 开玩笑，很开玩笑。
1: 我丢啦！
0: 啊、
1: 哦，来啦，李女士，甲所有的朋友吼，
0: 嗯，
1: 爱听一段迄什么？海角幸福哟，
0: 嘿对，
1: 哦，这个歌七龙唱的吼，
0: 嗯，
1: 来，大家来个听一下。
2: 啊，夕阳无限多，可惜近黄昏，海波浪一尊一尊又搁一条我，打一了往一个思梦。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心情淡落落，怎样透开心中事？叫我要如何画出海角幸福？

0: 过来，迄个陈太太哦，讲今仔要听一个南部妹、北部歌，
1: 对，
0: 再先来个棒棒的，要开讲再来个开啦，
1: 好、
0: 哦，哦，嗯，来好处理。

0: 半上天。
1: 翠英，你即马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界限，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情？

0: 你领导啊，你也免开什么钱啊？
1: 嗯，
0: 啊，歌听了听了好爽。
1: 哦，刚才那个演唱会啊，
0: 啊，你啊，你讲哎呀，这条歌，嘛我挺爱听呢。
1: 嗯，
0: 啊，你就打电话礼拜，跟我讲你爱听什么歌，我有一个时间。你和你口音点歌，
1: 嗯，
0: 29998693，
1: 对，
0: 因为大家拢听我的节目就知影啦，
1: 嘿，
0: 含下港的四季嘛，拢拢来选歌，
1: 咱这个网络我那有啦，听得到啦，哎呀、啊，
0: 嗯，
1: 啊那有听到的朋友在跟倒手播，
0: 哦对啦，
1: 那我困未起，啊，叫伊去监听。
0: 走到美国，走到大陆，走到倒位哦，
1: 嗯，
0: 要听电台拢听有啦，你都。台北啊，民本广播电台一二台，你甲试咯。
1: 嗯，
0: 都你外国你冇当好听啦。
1: 啊，对。
0: 对啊，
1: 听甲多，听甲多安尼啦。
0: 太发达了。
1: 嗯，
0: 对啊。较早呐，讲地方性咧听吼。
1: 嗯。
0: 都当好听啦，冇当好你听甲外国，即马有啊啦。
1: 啊，即马科技发达啦。哎呀、啊。方便啊！哎
0: 呀，
1: 啊，即马吼，那讲到出国佚佗，买当唔免到翕相片转来，你到视讯啊，都看到知啊。
0: 对啊。
1: 啊，但是翕一下相咧吼，较会通个讲安尼安尼。
0: 有一个
1: 怀念啦，哎呀哎呀。
0: 迄个王树贤有一个卡达车，
1: 嗯，
0: 哦，即马要骑个卡达车足紧啊！你有迄、那个有穿迄个什么？
1: 悠
0: 游
1: 卡，嗯，
0: 啊，路边有插海黄色的
1: 卡达车，
0: 卡达车你个逼啊，就个骑路，骑路啊，你骑到迄站的中间，你怎个锁迄站？
1: 嗯，
0: 哎、欸，伊电脑拢知你，你想骑去什么人骑去拢知哦、喔。
1: 半点钟内底，敢那免钱啊？
0: 哎，对了，
1: 哎啦，啊那超过半点钟，就开始算钱
0: 啊。哎呀，对
1: 啊，哎呀，哎呀，
0: 哦，
1: 嗯，
0: 全部时间红天的佣金过。
1: 红星的大光明公
0: 告，红星的五年阶段，
1: 还有我们吉利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对，还有我们一支有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哦，
0: 对咯，
1: 还有金珠松，金珠松一罐600，两罐1000，
0: 嗯，
1: 它会淡化我们的黑色素，还有我们这个芝麻肉甲鱼两类做成的蟹肉棒鳞片，
0: 嗯，
1: 这只啊内底有10条1800块，哎，啊这吼、哦、独立包装方便，要食偌济切偌济，啊好食，
0: 哎好食，
1: 即马、啊、尤其是这热天吼，啊食安尼冰冰凉凉哦，哇足爽口的安尼，嘿、嗯，啊个有咱这个养生美啦吼，啊个有无掺粉的笋肉酥，个有肉条，个有一口松。
0: 嗯，
1: 一口松的这个肉酥，即马有这新型的哦，甲做成安尼，敢那一块饼安尼吼，啊，一粒一脆安尼，啊，入口即化。
0: 有的人无啥喙齿的无吼，
1: 嘿，
0: 要食肉要剥一剥，
1: 剥剥法。
0: 啊，咱这个做个糖啊的吼，
1: 嗯，
0: 一口松，啊，你掏开就那个塌落去，
1: 足酥的
0: 啊。啊，因为啊，这个肉酥，啊，这肉酥，啊，肉酥有啥？有了氨基酸，
1: 嗯，
0: 哦，搁两百几，
1: 对，
0: 啊，像肉条嘛是同款呐，
1: 嗯，
0: 猛吃，还有蛋白质的呢，
1: 对，
0: 对你身体拢营养，
1: 嗯，
0: 所以阮送你的物件吼，拢是
1: 好食，搁有营养，
0: 对，那像讲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哦，啊，搁有那个虾红素，啊，有这个 EPA、DHA。第一就讲对脑真好，对
1: 血管、
0: 血管，我那真好玩呢。
1: 嗯嗯。
0: 哦，送你的物件讲就当未使下晒啦。
1: 这只鸭清淡啊、哦！啊，你那红贝两鸭有送只鸭。
0: 哎。
1: 啊，你那讲买咱的药品吼、
0: 哦，加
1: 拿加去那有4000块。
0: 哎。
1: 吼、哦、啊，咱都有这个。
0: 一鸭要送你。
1: 一鸭要送你。
0: 哦。
1: 啊，是你要抵咱这个一口松啦，还是买这个？养生美啦，无掺粉的笋肉酥肉条，还是买这个海蜇头。海蜇头吼、喔，这海蜇皮的头啦，
0: 哦，足好食，
1: 足、啊、好食的。这嘛凉拌的吼、
0: 喔。啊，为、那、了、個、日本的大粒蜜汁黑豆，
1: 特级大蜜汁黑豆，嘿、
0: 哦，拢有啦。

0: 哎呦，我做大天呢啦。
1: 问到江小姐了，
0: 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住门。
1: 来，王淑贤，这歌卡大车，轻松轻松啊，
0: 嗯，
1: 来个听一下。

0: 这个卡拉车吼，那也无歹啦。那你乘卡搭卡拉车，敢那较好啦。啊，你伫个像台北市搭个卡拉车吼，
1: 敢那迄红绿灯就做无方便嘞。
0: 无方便，啊，有个人，徛徛啊，坐来坐去中间吼，会去坏掉了。哎呀，
1: 啊，唔过乘卡吼，无迄青阳灯，你若迄弯弯吼，嘛是迄十字路口拢爱小心嘛。
0: 不管你开车，
1: 车少。
0: 桥多歹啦，也可能车啦，弄到弄个细里啦。
1: 对啦，
0: 你要看麦，我那咧厝的营业拢听啥哩噻？
1: 我就讲你诶，对厝诶，骑卡达车咧。
0: 我拢听迄个交通电台啦，连麦只车好啦，啊连麦小龙啦，小龙人后壁
1: 都带咧龙。
0: 袂当过中间吼，
1: 就塞车，
0: 摆个足长个安尼，大家错个起来要歪个呢。

0: 啊，无多啊，啊都车祸啊，哎呀，
1: 拢都在睡哩，
0: 嗯，
1: 哦，
0: 卖抢快啦，
1: 每一个拜六礼拜中间，我咧厝诶，来用我那个存咧交通电台咧吼，
0: 嘿，
1: 哦，都会搭车啦，都会搭车，啊，我听甲讲哇，真难要叫我塞车吼，我嘛未爱塞，
0: 嗯，
1: 故意来坐高铁较赢，
0: 啊，看你去什么所在啊？你若去这个观光所在，当然，坐高铁都不方便啊。
1: 嗯，
0: 系啊，啊你若开车就较方便啊，直接开到迄个所在啊。啊你若无开车，要去观光所在吼，都爱看有诶。
1: 嗯，
0: 哦，譬如讲咱淡水，迄个什么？淡水
1: 渔人码头。
0: 渔人码头。
1: 哦。
0: 而且伊也坐到迄个红树林遐有迄、那个，迄什么轻轨哦。
1: 哎、
0: 欸、哎，啊，轻轨直接坐去渔人码头、
1: 哦，
0: 方便呐、啊。啊，唔过就坐叉车咧。
1: 嗯，
0: 系啊，啊，你就爱坐捷运，啊，去转迄个轻轨啊咧。
1: 淡水的话，淡水啦。
0: 嗯，
1: 啊，迄、那个
0: 啊，淡水阁有迄个码头啊。
1: 哎，啊，淡水阁有一个渡船头啦。
0: 渡船头。
1: 啊，什么渡船头？这样我甲做一条迄个淡水甲八里的啦。
0: 哎、欸，迄、那个大桥。
1: 哦。
0: 现在开通啊，
1: 开通啊啦，
0: 嗯，
1: 真方便。
0: 哎、
1: 欸，省超一二十分的
0: 车程。
1: 哎呀、啊，欸、啊，若要坐渡船的人，你就坐渡船啦。
0: 啊，你若是要佚佗的吼，你都爱坐船啦，坐船过八里一边啊，洗一洗洗，得个转来
1: 啊，
0: 就
1: 倒转来。
0: 嘿啦，
1: 嗯，
0: 哎，都一天啊。
1: 对啦。
0: 嘿、嗯，啊，不过吼，假日人较侪啦。
1: 并非啊，拢苦在迄个渡船头边啊遐啦。
0: 嗯。
1: 第一家汤啊，我大卡咧。
0: 嘿。嘿。按算贵了，要搬动来。
1: 按算要我订满满安尼啦。嘿啦。
0: 订满满就搬来
1: 去。啊，看到你并非啊，这小个落去啦。
0: 加减嘛。
1: 嘿啦。
0: 嘿啦。
1: 嗯。
0: 哎，一百块算讲到买，今嘛一百块买无啥物物件。
1: 酒也无看啦。
0: 嗯。
1: 啊，出来阿辉啊，阿辉啊，叫弄一个骨头吼，安尼拢支安尼吼。
0: 嘿，暗江鳌龙。
1: 哎，我今嘛都出来倒粪扫啦。哦，伊今嘛算白暗的吼，啊，你过目金咩就丢啦。哦。
0: 嗯。
1: 我听一个电台吼，一个叫做朱万辉啦，一个阿中啦，安尼主持节目啦吼。哎、嗯欸，我甲听起来，伊那目睭吼。拢视障，
0: 嗯哼，
1: 啊，人嘛真骨力，拍拼伫咧主持节目啊，
0: 嘿，
1: 哎呀，
0: 啊，讲了阁未歹，
1: 讲啊声音阁未歹哦，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算我那真好讲
1: 啊，对啊，
0: 嗯，
1: 啊，无如礼拜什么老一条迄个什么礼拜咧拜神礼啦，
0: 呵呵，啊，多年吧，
1: 多年安是讲了较正经，讲日本时代啊，阿辉伯啊的代志啦，
0: 嗯，
1: 啊，过来咯。都迄个，都讲查某有啊有啊，吓，吓，即马电台拢一挂奇奇怪怪节目吼，啊，罔听啦，罔听啊，趣味就好啊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啊，若要第三遍呢，则对遮来啦，哦，
0: 二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刚小姐询问，
1: 然后迄个会大哦。公公棍安尼，安尼嘴大嘴阔嘴臭的哦，你都要紧来吃哦，无你即卖还生歹命的人真济哦，所以你食咱红星的五年阶段哦，较袂生歹命啊，哦，渐渐啊甲听一来，
2: 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阶段。红星五年阶段，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喉渴，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阶段，解体内这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

0: 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肺，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你莫想啊，这红青五年解毒丸，逐工安尼咧补，其实这项药也是真好哦。欸，这中医有咧讲哦，你这火那个病入去心的啦、肝的、脾的啦、肺部啦。跟咱这油脂哦，这拢无好，你知无？哎呀，放尿黄滴滴的，啊，放屎放未出来，顶骨壳安尼，大便啊顶骨壳，啊，有的人讲三天要来放一摆，一天最起码要放一摆，最少拢无要紧啦。你唔能讲三天就要放一摆，迄未使。哦，连么这身体内底落来生东生西啊，哦，红参五年解毒丸就当阿会啦。胃火大啦，啊口臭啦，哦，这清肝佮兼解毒，这款哦真好哦，你佮食你就知影，哦，他袂讲呢，一个火安尼滚滚滚，暗时啊困啊困袂起安尼，哦，红参五年解毒丸，即马差不多起价哦，
1: 嗯，
0: 有少人秃头一个哦，
1: 应该是头后一批吧，
0: 哦、对对，
1: 嗯
0: 嗯，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咱有一罐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的吼，
1: 嗯，
0: 有欧米伽十二，伊这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嗯，
0: 哦，啊，最主要有这个 EPA、DHA， 哦，
1: 嗯，
0: 啊，对咱的脑、甲咱的肺更哇，
1: 拢有帮助啊。嗯，
0: 你看这冰天雪地的所在，迄鱼啊会活，虾啊搁会底下咧活呢。
1: 嗯，
0: 啊，这就底下个啊，虾、红素啊，磷虾油啊。
1: 嗯，
0: 哦，啊，从这罐真价值咯。你唔能像阮嘴安尼黏咪黏咪，啊，这就虾啊啦，通山呢哦。
1: 迄萃取出来的成分都无同啊。
0: 冰天雪地内底，迄个鱼啊搁会活，迄个虾啊搁会活，你甲看卖啊。
1: 嗯，
0: 哦。啊，迄款成分来有 EPA、DHA 哦，对咱的脑、对咱的肺更拢真好。
1: 嗯，
0: 迄一粒偌济，你若有两双钱，一粒毛千来块啦。啊，你若买
1: 六十粒，嗯，
0: 两啊，够你食。
1: 对、哦。
0: 你若有两双钱，这买顿来食吼，是真好的物件啦。
1: 嗯。
0: 阮保护恁食物件拢真好啦。哦，唔是讲啊，你食落安尼就好啊，食落互你后摆有感觉。
1: 嗯。
0: 哦。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迄只白灵犀，甲拖出来。
1: 嗯，
0: 白灵犀，我那未甲后摆听。黄品莲所唱，即个我唱真久啊，我真好听。
1: 嗯，
0: 下来哦。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星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星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支骨头。

0: 痛疼，针对疼就是胃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痛就是胃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个骨头吼、哦，大家若吃老在中间，拢会安尼
1: 退化，
0: 起骨髓啦，
1: 嗯，
0: 要说退化啦。
1: 哎、
0: 你唔当无相信哦，你想啊，我怎啊用用啊呢？
1: 啊，无咧算啊，无咧听。
0: 有一讲你这个人拢会衰退嘛？啊，衰退咧中间，你会感觉真难了，听听。啊，那算算啊，倒落眠床啊，无啥会快活咧。咱一岁一岁大吼，倒落眠床都会快活，吼、哦。啊，无倒落眠床，我袂快活，连咩只艰苦，连咩艰苦了。
1: 啊，都倒啊，不是徛啊，不是坐啊，不是啊。啊，
0: 你唔能靠讲迄个健保政府对咱真好，
1: 嗯，
0: 健保拖是，你就靠注射注射袂疼，啊，但隔几工咪是够疼啦。
1: 这是暂时的。
0: 倒不如即马甲治本，唔能治标，哦，
1: 嗯，
0: 会记讲红青的养筋骨，你甲买顿来食，你绝对饿落安尼。啊，你若买两罐，啊，我即、這个。林家油一罐哦，会当其他会教予你啦。
1: 嗯，伊
0: 这有 EPA、DHA， 过脑啦，过咱的血管嘛真好，两项教都食哦，买使教到咱红星的大光明啊，哦，教都食拢会使。
1: 嗯，
0: 哦，啊，找到江小姐，你去甲问者，伊会甲你解说。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有一条做岗位的咧，无眼花哦，
1: 无眼花，
0: 无啊多头讲的花哦，
1: 未讲话的花啦，
0: 可能真歹款咯。
1: 听看麦就知。
0: 来个听者。

0: 这对也都无眼花啦。
1: 嗯，
0: 无法度人讲伊这花名的款。
1: 哦，
0: 诶，这花就被讲话哩。
1: 伊会甲你讲，伊生开甲水水水安尼
0: 呢。啦，
1: 剩诶伊袂晓讲啊。
0: 好丢啦。
1: 嗯。
0: 按那咧少正的朋友，你会记得哦。
1: 广告。
0: 哦。
1: 嗯。
0: 那去医生馆冲啥？你有看人安尼扫噶？
1: 轻轻叫安尼。
0: 啊，医生嘛是甲注射嘛，提药好食嘛，搁咧扫安尼。
1: 嗯。
0: 医生惊地扫啦，吐水塞吼，惊裂漏啦。
1: 啊，这扫都上恶好个呀、
0: 啊。啊，那扫要食倒一边呢？阮这边玻璃面扫散。
1: 嗯。
0: 啊，无你细玻璃，然后扫了又派去哦。啊，就靠腰啊你。哦，
1: 嗯，
0: 煞变作讲，即天国来煞无去啦，风寒也伫咧扫，啊，热天湿热也嘛扫，
1: 食凉的、食冷的、食冰的啦，
0: 食
1: 甜的啦，系啊，食甜到生痰嘛，
0: 系啊，
1: 啊那食冰的、食冷的哦，有啊，气管啊未堪咩都扫啊，
0: 像我那食饱拢爱食一支鸡仔冰。
1: 嗯，
0: 对
1: 不？我不止一支哦，
0: 哦，两支、三支会堪咩食那好紧、
1: 哦，
0: 对不？
1: 嗯，
0: 食几工诶，爱顾好，气功爱顾好。
1: 嗯，
0: 哦，较袂讲安尼咧，扫落个地方，哎，对你嘛真艰苦，别人听着佫比你比较艰苦。
1: 系啊。
0: 当然有扫诶人，你报一只，玻璃面扫扇，点找罗刚小姐，2999-8692，啊，你也买两罐哦。我那我这里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的吼、哦，来一盒60粒。我那要送给你，伊这有这个 EPA、DHA 哦，对脑、甲血管拢足好。哎，你话哎血管呢？刚刚不是头毛丝啊，一条一条安尼呢？哎，迄嘛甲你通会过呢？讲这款哦不得了啊！哦，会记讲然后要提咱的产品，这款怎教好你？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王昭君，王昭君。

0: 朋友选的歌吼，
1: 嗯，
0: 也好听啦，嗯，我时间超过遐久啊嘞，
1: 还好啦，因为拢咱家己的时间。
0: 我的产品，你找到江小姐，我的产品足好，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顺忙。
0: 台湾时间1:04，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布料更加膨胀。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面接过来。

0: 拜。
1: 嗯，
0: 即马时间就要交代予恁啦。
1: 哦，考验时间。
0: 要选歌拢个卡入来。
1: 嗯。
0: 2999-8693。
1: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小等我
0: 者。可以啊。哎呀，无去试咯。
2: 哎
0: 呀。哎，总开关啊，先啊拍开。声音走未出来。较紧个卡入来吼。
1: 来。
0: 嗯。
1: 我好坐好坐。
0: 嗯。
1: 系啊，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咱今嘛好起床啊、哦！起床咯！
0: 起床哦！
1: 来，你好。
3: 嗨，今天我是李贺。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你要听什么歌？
3: 午夜的灯塔。
1: 午夜的灯塔。好好。
3: 谢谢。
1: OK。好，嗯。来，李贺。
4: 阿孟琪啊，见到你哟。
1: 李贺。
4: 我来点一个，北京流浪三千里。
1: 北京流浪三千里。好好。那个黄太太哦。好好。
4: 谢谢。

0: 好 ，OK。来，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好。
1: 报一条哀愁的红舞桥。
0: 哀愁。
1: 哀愁的红舞桥。
0: 哀愁的红舞桥。
1: 嗯。
0: 好，啊，你倒位、
1: 欸？谢谢。
0: 你倒位？
1: 我中和。
0: 中和贵姓？
1: 姓陈。
0: 陈哦。
1: 嗯。
0: 陈太太哈。
1: 陈女士。
0: 陈女士，好好、
1: 欸，谢谢啦。
0: 好 ，OK， 嗯，哎、欸，大陆，哎、欸，阿秋的红乌桥，红乌桥，来，阿、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大家都好好起来吼。
2: 嗯。
0: 系啊，因为咱这个时间就是可以时间，啊，所以要点歌的朋友，今嘛都好好起来，系、嗯、啊，啊，无安尼哩哩啦啦吼，嗯。来，你好。
1: 哎、欸，阿嫂，我来了。
0: 来了，来了，报道。
1: 哎、欸，有些。
0: 报道成功。欸、
1: 报道成功对。
2: 哎、
1: 欸。
0: 嗯，
1: 啊，成功。
0: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1: 诶、欸，真久无听《圆圆球》的休息哦。
0: 休息哦。哦
1: 来听《圆圆球》。
0: 哦。
1: 哦。
0: 哇，今日哇，迄个圆圆的。
2: 嗯嗯。
0: OK。
1: 哎、
0: 欸。嗯。哎、欸。啊，无人要起来呢。嗯，这个时间吼，无多啦，拢是拄好人咧困的时间吼、
2: 嗯，
0: 啊，所以有当时啊，那较好困的这个时阵拢咧困。
2: 听我怎困呢？
0: 系啊，
2: 哎、
0: 欸，
2: 哼，好啦，困
0: 了，困你都无多叫起来啊，
2: 叫啊，
0: 系啦，
2: 你来，
0: 嗯，
2: 当开关要甲关起来，
0: 好啊，
2: 哦，
0: 嗯，
2: 啊、好
0: ，OK，
2: 哎、欸，这个。顶个月算四位嘛，
0: 嗯，
2: 啊，那每天有462件诈骗呢，
0: 嗯，
2: 啊，遐侪人
0: 两骗
2: ，啊，个诈财头借了千万，起码上上好谈，诈骗，
0: 两骗的咧，
2: 对吧？啊，那抓到，讲是倒转啊，钱来提掉啊，提不掉咧，
0: 嗯，啊，早都拢洗掉伊啊，
2: 哦，
0: 有诶，早都拢洗，准备洗掉啊。
2: 欸、
0: 所以即马你那去户头那边汇钱啦、领钱啦吼，迄柜台诶人拢会甲你问讲啊，这钱要创啥呢？诶、啊伊那安尼较加薄咧，加问两句啊吼，对咱有好无歹啦。
2: 欸、
0: 有当时啊，有诶欠骗啊，戆戆啊，佫唔知。
2: 有诶手机啊，摕咧吼，迄会使买物件用手机啊呢，迄财产拢咧机啊呢。
0: 哦。
2: 伊讲啊，无你哦，饲多一条都饲了。吃了钱就过了啦，
0: 嘿，
2: 那就叫创业啦。
0: 啊，你都卖黑白店吗？
2: 欸，我想不想呢？
0: 为什么这么多人方便？
2: 整个月462件呢？
0: 每天，
2: 嘿，
0: 每天有462件。
2: 啊，就四月，
0: 嘿，四月份。
2: 啊，你看这种创接了千万，
0: 每天
2: 多好用呢。
0: 诶、欸，表示讲咱台湾人钱真多啦，
2: 系、喔、
0: 啦，钱真多啦，系 啦，
2: 啊，钱真多贪啦，要搁贪个搁较侪钱呀，
0: 嘿，
2: 哎
0: 呀，那像一个左人哦、喔，
2: 嘿，
0: 伊就是伫咧网络看到讲免费赠送，
2: 嘿，
0: 张忠谋自传，
2: 诶，
0: 即个脸书嘿，诶，广告，爱就甲点入去啊，啊，点入去吼。开头啊，都拢无甲你拍钱囝啦，无招你投资创啥，像甲你开讲啊咧。啊，落尾吼，他叫你参加伊的迄个赖族群，吼、哦、啊啦，即、這个连到迄个，因为你点入去，伊爱有你的资料嘛，啊，你的资料伊就知影嘛，啊，知影伊就用叫你加入吧，啊，加入了，伊有即、這个。伊就知影讲，哎、欸，你这个人有咧投资，无咧投资安尼。啊，知影讲你有迄个兴趣投资的时阵哦，伊就叫你讲，啊，你加入阮的族群内底吼，阮有咧一挂迄个大家咧投资吼，迄个群主吼，啊，大家拢投资了袂歹，倒小波都对啦，算明白倒小波安尼啦、嗯。哦，啊，这个就完了，加入去吼，开始甲安尼。一直到个即个互伊看讲哦，大家讲哦啊，郭建中即回赚偌济啊，孟奇啊，即回赚几百万安尼，几十万安尼，看几万安尼哦，爱看个心喵喵的，我那

0: 啊，甲参加落去安尼，结果去用骗1200万。嗯，干那为着讲要送一本迄个张忠谋的自传，张忠谋的自传，你去迄个书局、书店买，好你几百块啊吧？吼、哦，因为真久唔爱买书啊。嗯、去买一本啊嘛，差不多互你
1: 几百块，
0: 几百块啊，系啊。啊，你伫个网络安尼讲，为着免费买红送一本张忠谋的自传，去用骗1200万，真正是啊，是我嘛，这要甲上讲，嗯，这真正有要甲上讲呢。
1: 啊对哦，
0: 系啊，
1: 啊这个需要啊，
0: 系啊，这刚才当用这句话来形容，讲三好加一好安尼啦。
1: 你讲啊，诈骗集团、电视、电台、报纸，大家都看干呢。啊，结果你刚刚那要用骗你。
0: 我刚才手机的简讯吼。来，我拢甲看，那是讲哦，提醒讲咱爱拿迄手机诶钱啦，啊是讲通知你有联络啥物物件吼，啊你着甲看咧。啊，如果那讲，迄个讲啊，你有抽奖啦，啊你参加啥物哦，恁抽诶啥物许个吼，抽奖啥物啊，点入面啦，爱讲爱你诶资料啥物，我着甲删掉啊。我宁可不要遐抽奖诶物件啦。嘿呀、啊，啊，因为你点入爱有你的资料嘛，哦，你迄个脸书的迄个资料嘛，啊，所以，讲真嘅，我家己脸书的迄个资料我嘛背起你啊，我的迄个什么号，迄个号码吼，我嘛背起你啊，记太长了记不掉，啊，所以我都无啥咧用啊，啊，我嘛无啥咧看迄个脸书，我拢是看迄个 YouTube。哦，啊，一挂迄个脸书我都无啥咧看，啊，即马哦，像安尼，你若讲有点着迄个简讯，人啊甲你传简讯，讲卜啊一条简讯入来，啊你甲看啦，感觉讲，即到啥物你抽奖有抽到，你有参加啥物吼，啊你哦你是迄、那个对一间的迄、那个手机啊吼，他从中华电信啦、啊，还是讲台湾大哥大啦。吼、哦、啊，有参加抽奖，啊，钓啥物物件？嘿，你若要滴，你甲点；啊，若唔滴，你就卖点。啊，我是拢无爱点啊，我若甲点入看啦，爱我的资料，我就甲删掉。嗯嗯。系啊，因为我宁可不要那些东西啊。
1: 无迄个讲的啦。
0: 你规日甲赌迄个啥物？我的电话费较好啦。嗯嗯。你互我抽个奖哦，无一定抽会到啊！我的资料佮外泄吼、哦，我都无爱。系啊。
1: 啊，遐侪人咧共骗，啊，遐侪人咧共骗，
0: 系啊，
1: 啊，你要怪虾米人？
0: 我是拢安尼想啦，我想讲吼，即表示讲咱台湾啊个足富裕诶，
1: 贪心诶人多，对
0: 无？我安尼安慰家己啊，表示讲咱台湾啊个足富裕诶，足个有钱诶人足多啊。哎呀，唔到通安尼，逐工咧哄骗安尼。
1: 啊，第一吼，这掠着，
0: 啊，无邪事，
1: 这掠着最真轻啦。
0: 哎，主要是判袂当啦。
1: 哎呀，新加坡就用拍边的啦。嗯。但即几个人，大家
0: 用拍较疼。
1: 咱即几个人，大家那伫个地方业中间，或者开会中间讲，哎，无就来个拍边的，无人敢答应啦。
0: 哦，对。今日要去拍着家己哦。
1: 哎呀，拍边的哦，台湾啊，拍边我赞成。
0: 那要拍边，我一定。我一定也双手赞成，还唔卡刷起来。
1: 一跌了吼，讲者倒转来吼，拍个你只要三个月吼，未翻身咯。
0: 因为我未去犯法啦，所以我唔免惊，我会去拍王拍的。所以我一定双手赞成的呀。啊，那讲遐唔好过吼，你到底为什么唔好过？你咧惊啥？对不对？你咧惊啥物？你是不是怕说有一天会去打到你自己、是不是、所以你政府你什么法你只要不要去犯法你怕什么不用怕嘛罚你不到嘛啊就你不要去犯法都不去打到你嘛
1: 我觉得这鞭刑、应该
0: 重要因为你死刑犯都不死啊关到准啊十多年二十多年也不死啊跟犯案挂不好保罪咱国家搁爱赔，
1: 对啊，
0: 安尼就作冤枉的呀。
1: 那阵啊，王世坚讲的啊，
0: 啊，伊未死，咱先死啊。
1: 伊未死，咱先死啊。

0: 哎呀，
1: 外国拢嘛判死刑哦。
0: 嗯，
1: 还有确定来，
0: 就打电啊，
1: 打去就给电掉啊。
0: 哎呀，
1: 哎呀，
0: 啊不你，你若不爱死刑执行，你就怕兵嘛。
1: 啊，其实我呢，
0: 哎呀，
1: 死刑唔惊啦，怕注意你个注射，注到了用要死去啊。
0: 啊！都戆戆醒醒，都戆去啊！
1: 伊
0: 也唔知人，伊也唔知，唔知安怎安那。
1: 拖出去，看那边住吧哟。
0: 嘿，
1: 那个病路。
0: 可以，迄个，
1: 哎
0: 呀，安那伊安那讲零地死的迄个感觉啊呢。
1: 对啊。
0: 啊，无你个注射，可以敷你啊，打个东西，安那伊无不痛不痒嘛。
1: 对啊。
0: 嘿啊，所以嘿，有像个随机杀人。嘿，你讲伊有精神状况的问题，啊，咁有精神状况，你就使乱胎人。
1: 你个掉落落，
0: 你个当派嘛？
1: 掉落落都。
0: 无你都往，你那是讲唔敢执行这个死刑，你往派，往派你才惊。
1: 怕边呐？
0: 对，往怕边呢？哎呀，那怕边我赞成，因为死刑有一挂人权协会吼，会出来跳出来底下吵嘛。吼、哦，啊，要讲叫伊带动，迄法律无这条规定嘛，迄咱是假讲的呀。啊，无实在是吼，讲这个死刑哦，我感觉讲法官拢甲你讲可教化，当时不即句迄个可教化，迄、那个法律讲即句可教化，嘛无啊，即马当法官家己不即句出来啊，啊可教化就会当互伊免死刑，安迄互伊抬死，迄拢假死的。对唔，拢死好个安尼，
1: 你
0: 实在是哦，气死人。
1: 淡水无性。

0: 无呀的顶塔，
1: 无呀的，
0: 哎呀，
1: 嗯，
0: 无呀，
1: 无，无呀甲无呀，
0: 哎，
1: 无共，
0: 啊都无无啊，看到啊都反无，看到顶塔都无无啊，但是你若无顶塔，去爬起哦，
1: 嗯，
0: 迄船啊吼驶袂入来啦，
1: 安尼哦，
0: 船唔知驶倒去啊。
1: 这赛船嘛足厉害，火能机嘛同款，
0: 还有一个灯塔，
1: 系啊，
0: 你要礼拜就搬，啊，赛台船
1: 就赛，就去给拖，
0: 给你拖礼拜，唔是讲你赛礼拜就赛礼拜呢，
1: 哦是啊，
0: 赛台船啊去给拖礼拜，
1: 嗯，
0: 干
1: 那真内行哦，
0: 啊，
1: 嗯、
0: 本来
1: 有你有去拖过呢，
0: 嗯，
1: 有去拖过呢。
0: 啊！咱定定咧看迄纪录片，从啥？
1: 好好好，
0: 唔敢来看嘛，知呀？
1: 啊！
0: 哎呀！
1: 啊！细大船啊，大大船，得个细大船去坐。
0: 哎呦！
1: 好、
0: 哦。啊，无无你要哪里呗？要个驶入港啊呢？无简单咯、哦，也帮帮帮。
1: 嗯。
0: 啊啊！细大船啊，就出去。
1: 坐。
0: 啊！啊！就去只拖去吧。
1: 天，你安尼办来真行。
0: 哦，唔是讲伊安尼要晒礼拜就晒礼拜哦。
1: 对啊，我拢是安尼想啊。
0: 几大船都拢去了了去啊。
1: 好、哦、对啦、
0: 欸。
1: 嗯。
0: 来啦，因恁的休息好好落去啦。
1: 啊，昨欠朋友迄个梁先生白牡丹。
0: 白牡丹好。

0: 这是阮演员所唱的吼，相思河，
1: 系啊，
0: 啊，过来，这
1: 太贵，
0: 不是啊，今晚要太贵啊，唱这条干那咧太贵咧，
1: 哈，
0: 白牡丹啦，
1: 太贵气啊，
0: 啊，他杨先生今天唔在，我咧听我咧，
1: 有啦，
0: 系啦，
1: 嗯，
0: 啊，那讲要食迄物件，讲要食迄硬的啊，身体够好用。
1: 嗯，
0: 哎，我有感觉吃都平平叫啊。
1: 对，
0: 哎啦，
1: 哎，吃迄无应该吃，迄身体怕歹啦。
0: 本来无应该吃，迄是咧通血路的，挂手通安遐去安尼，对啊，
1: 尽量买好啦。
0: 男仔在门外那里好啦。
1: 哦，
0: 2999-8692啦。
1: 找咱罗岗小姐就可以啊。
0: 哎啦，
1: 嗯，
0: 罗岗小姐嘛，未去甲你讲，你只找着我安尼才会知啦。哎
1: 呀，敢那真内行啊嘞！哦，挂艺术啊嘞！
0: 啊，但即卖迄个蒙起啊，要过太贵啊啦！来，
1: 哦，我来太贵者。
0: 来，白牡丹。
1: 哎，我挂休嘞。

0: 好，安尼台煞。
1: 安尼唔在台几只？
0: 忘记啊，唱这首歌刚刚在台鸡。
1: 嗯，
0: 哎呀，
1: 我那台鸡你唔在有鸡棒只？
0: 哦，丢了。
1: 哎呀，王公，
0: 那个转刀就丢了。
1: 欸、
0: 啊、你不要多啦，太贵。哈哈哈。掠过就
1: 掠袂着啊。哎、欸、啦，掠过佫掠袂着，是唔敢抬啦，袂晓抬啦。
0: 嗯，
1: 嘿啦。
0: 新增的黄太太哦、喔，
1: 嘿，
0: 白鸟流浪3000里。

0: 北京流浪三千里，
1: 嗯，
0: 过来中和的陈女士要听哀愁的红舞桥，哦，这条老歌我唱了真好，
1: 嗯，
0: 大家拢来听吼，啊，要订阮的产品，打电话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这条做哀求的防护球啦，
1: 嗯，
0: 诶，真好听吼、哦。啊，朋友讲要听日本的啦，我萨卡修的啦，啊，个奥基巴修的啦，啊，个醉瓜啦，
1: 干咪都，
0: 尽量，
1: 嗯，
0: 尽量来个放看麦啊，
1: 来，
0: 哦。

0: 这条路最乖啦。
1: 嗯，
0: 伊写迄个伤心酒店，哦，江伟唱的，就是《几几站》啦。
1: 哎，
0: 伊咧唱歌就好听诶。
1: 对。
0: 阿罗啦，都是啊吼。那要伫瓜根乡俱乐部这产品呢，拢找陆康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康小姐询问。
0: 我大概真多来真多谢你吼。
1: 嗯。
0: 但忘记啊。
1: 瓜根乡。
0: 那个所谓，比如讲像。

听众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定文，在这给大家千安问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定文主持的因果劝生劝后的故事。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有因果故事，有地理故事，有名理故事，也有听历史的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礼拜日来休困，啊，若伫拜一甲拜六，曾经我拢会伫个遮来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吼。听了未歹，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咱服务电话吼，22886611，22886611吼。啊，咱这个节目由凤阳三桂百宝丸。一家六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由曾建文主持，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

我有一个好朋友，因家有三个兄弟啊，三个兄弟啊，拢已经娶某生仔，三个兄弟啊是真有爱。小弟是尊敬大兄，兄哥阁未结亏，对小弟阁真疼惜。因兄弟啊真有话讲，我感觉讲因的家庭是真温暖，唔是兄弟啊好尔，因三个同事啊，则是有够合作的，有够好好的。因大家拢爱笑头笑面，有讲有笑。平常时啊，做着工课吼，拢分配较正好势，袂欠分，袂嫉妒，袂互相攻击，大家拢正合作，拢会互相照顾。因三个同事啊，对着大家啊，我那正有话讲，拢学了伊个大家啊，是正好个大家啊，不但袂乌白杂念，若是囝有歇困日。

各位鼓励囝都爱娶某出去散步、食点心，或者是去游览，所以去搁甲因斗娶囡仔。对待新妇啊，是真体谅、真疼惜，所以普通时因三个兄弟啊、三个东西啊，对老母是有够友好的，真尊敬。三个东西啊，拢会欠钱给大家啊，叫大家啊都要去佚佗，啊，若无就去公园跳土红舞。普通时那是初当的工课，拢唔敢给大家啊做。大家若受小夸病痛，唔是迄个咧关心，就是这个咧关心，因家庭会遮尔啊温暖。代替有三种的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做翁婿的人有家庭责任，各种正认真伫咧做头路，无正大嘅歹习惯。第二个原因就是做新妇的人，伊会晓以柔克刚，会晓以拍太极拳的方法，四扭破轻乾坤的方法，对翁婿体贴，对大家关心。啊，第三个原因就是大家正开化。孝心妇是敢若伫咧孝家己的查某囝同款，看后生甲后生心妇真好，伊感觉真欢喜，先煞过甲因斗骹手，会帮忙心妇来鼓励后生认真做事业，这就是因家庭温暖合和的所在。各位，你甲看袂歹吼？

这款的歌是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呐、啊，在世若有做万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所以阿妹曾经门甲背起来，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哦、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啊，曾建文伫遮，要过来讲故事互恁听咯。啊，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就是风凉三桂百宝丸，一个即个辣根草。这两种产品，各位朋友未清楚、未了解吼、哦，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真好记。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则希望恁敲电话来。22886610哈，啊，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在个清朝的时代吼，有一个靠着不择手段好业起来的一个大好业人。有一天吼，伊去拜访到一位名相师萧空泽，伊要求这位相命先生吼，改八卦问好福。萧空泽这位先生来一看一下，毛笔都拿起来呀，总共有写62号伊。这个大好业人一个看了后，出大惊失色。原来这62写讲。有人来问卜，离合是何福？五开人是何？人开五是福？大黑千金，夜明八笑，良田万顷，日食尽道，算什么命？问什么卜？欺人是何？饶人是福？天网恢恢，报应迅速。原来那个好业人是专门不择手段在咧欺压善良，有时搁霸占人的田园。单位交接到官府来一个欺负着百姓，萧空泽这位名相师啊，一看会准，故意甲写这62号伊。后来迄、那个好业人伊未向反悔，伊的后果真正真凄惨，不但是倾家荡产呐，搁在家破人亡。伊伫咧要死的时阵，伊才后悔。莫怪啊，名相师伊会甲讲：五开人是好，人开五是福，大黑千金夜明八笑。良田万顷，日食尽道。欺人是祸，饶人是福。天网恢恢，报应迅速。各位听众朋友啊，行善行正路，真正是福；行恶行邪路啊，会祸从天降。因果本来是会循环呐。

伫今仔日啦，咱要讲嘅即个故事，即、這个故事嘅名吼、哦、叫做《望烟楼》啊。这段故事吼、哦，真有藏身的意义哦，完啦也足好听诶。好、哦，望烟楼啊，到底是啥物人起嘅？好名乃望烟楼，到底是有啥物意思呢？各位朋友，你继续听曾建文讲这段故事的音源，你就当全部了解了。在咧清朝加庆军的时阵呐、啊，这个福建省吼、哦、有一个大好家人，伊的名吼、哦。

这陈树昌，陈树昌吼，伊个家财是万贯，吼、是真有钱呀。伊个某丢失呀，我那真后贤惠，两个阿某感情我那真和谐。可是陈树昌啊，伊年过半百，也就是呀、将近要五十岁呀。伊个某丢失呀，拢无甲生甲一男半女都对。天下间的代志吼，有当时也是真奥妙哦。有的人吼是爱囝，啊可是呀无囝。啊，有的人吼是真善巧哦，后生查某囝吼确实生几大堆啦。有的甚至吼煞饲袂起，将囝煞来防做囝。啊，陈树昌啊，一边那是受到伊无囝，后日啊无人通好听团会事的时阵，伊就吐大气啊。伊时常伫咧怨叹，伊的某丢失啊，时常甲安慰讲：相公啊，相公，俗语伫咧讲，滴木欣欣，实木悲，古今人事是若花枝。池边游柳，池边菊，春色秋香是各有时，你何必着长吁低叹呢？这拢是命嘛。陈树昌讲啊，某个啊，莫非是咱无惊命，或者是咱行善积德的代志做无够？有一天啊，陈树昌伊就出去街啊，要买一挂物件。伊突然间啊，看到一个相师伫咧共算命个。有时陈树昌伊看到迄个算命先生啊，生做仙风道骨，头毛喙须白啊个，伊就跟前啊要算命。迄、那个算命先甲伊讲，命虽然是天生的，是落土时定带，这是祖先的德行，甲咱前世所种的因。不过咱人袂使完全认命，爱靠咱的意志力，爱靠咱的脑力、心力，落去运用来去创造。所以命运就是叫你认好的命，然后啊靠咱的运用来改变着歹的一切，改变着歹的运命。命一旦改变呢，命是要安怎甲改变呢？要改变命运吼，上界大的力量就是爱做善事，啊个积恶，时时行善，日日落去行善，歹命伊就会变成好命。时常行恶，伫咧做歹代志的人，就是皇帝命，都原来会变成乞食运，这叫做善恶分明。因为牙头三笑受神明，唔是讲你的命会当食到百二岁吼，啊那安尼，你甲倒了火车教都教袂过，你要要求主事，你就爱积德行善。人讲百善是孝为先，一善是零破万恶。只要你那是尽心行善，耐心就去积阴德啊！啊那安尼，天公是听孝子，天公是听善人，将来一定是有好报的，将来一定都孝顺过。小命先的啊，劝伊吼，都要极力落去行善，对当改变命运。陈树昌伊一日返去因家了后，就甲因某丢失来参详，讲伊要开始行善，要积德了，但是唔知啊，要安怎做才有意义。因某就是讲，老的啊，咱归去吼来去后山的所在吼，去起一间经楼，迄、那个所在吼，悬阁清幽，环境阁真好，空气阁那真新鲜，山边有水，咱来去迄个所在吼，来去聘请师傅来甲咱念经礼佛。另外一方面呢，咱念经礼佛了后，一方面阁甲做善事。相公啊，你看如何呢？有时陈树昌一听听来讲，刘囝，你的建议真好，咱就照这个计划落去进行啊。陈树昌伊就叫人建造一幢水阁大悬的经楼。经楼起好的时阵，因翁阿母逐天拢伫迄个所在念经礼佛。可是这座经楼并无甲好名。有一天啊，陈树昌吼，伊伫咧打坐坐禅的时阵，伊看到一个仙风道骨、满面慈祥的道士。来甲伊讲，这间经楼遐尼啊水，环境阁遐尼啊好，那无甲好一个名是真无彩。来，你毕业给我，我来甲你好一个名。迄、那个师傅一毕业起来就写“望烟楼”三大字，然后阁写一首联，这首联甲写讲：“何德及人令正主，真心切记可成仙。”陈树昌啊，看到这首。伊好是真欢喜，一直甲说多谢都对。但树昌讲，哎呀，师傅啊，请你阁甲我提一个名。迄、那个师傅毕业起来写欢喜文题，迄、那个道长将名提了后，我哩就走啊。但树昌伊将师傅叫来讲，师傅啊，请慢。

车走咧，我还佫有代志要请示咧。可是迄个师傅轻轻啊用手甲下一个娘娘，陈树昌煞跋倒过。陈树昌一惊醒起来啊，原来啊是南瓜一梦。不过这个梦是真逼真哦，好摊像是有神仙伫咧甲指点共款。梦烟楼是安怎样？那要甲合作梦烟楼咧？范希文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有时陈树昌一赶紧将这件代志来讲给因某赵氏听。就是讲，哎呦，相公啊，这个梦真有意义哦，这其中有曲。我看吼，你就去请教张学士。张学士吼，伊破鼓佫会当通经，伊的学问是真好。相信讲张学士啊，有哈多通甲你解答这个问题。有时陈树昌伊就去请教张学士咯。伊将你是啊，坐禅做迷茫的代志来讲，予张学士听。张学士伊听听的讲，梵希文也就是梵文正、梵中庵。梵文正伊是宋朝的宰相，也是宋朝的大贤人。梵文正伊伫咧做宰相的时阵，伊将皇帝收束好伊的金钱以及布匹啊，拢甲摕去救济平民。伊阁将伊的俸禄一直啊买田地，甲号名或做义田，将义田呐，互艰苦的一款农民落去种植，租金阁收真少，有时阁拢无收到租金。各位，稍等下，我再将这个故事讲出来去。咱拄只讲张学士啊，伊伫咧解说梵希文的来历，和这位陈树昌听。原来梵希文吼，伊就是梵文正、梵中庵的片名。梵文正伊做宰相的时阵，是真疼惜这个百姓，伊一直为百姓啊来设想过，伊一直伫咧做善事。上界可贵的就是讲，和梵文正伊有买了一地土地，准备家己要起厝的。后来啊，有一个地理师甲伊讲吼，迄块地理啊，勤俭俭俭俭俭，将来吼会出文状元以及武状元。梵文正伊想讲，既然是一个好地理，将来会当出文状元甲武状元，啊那安尼啊，都爱落去栽培着后生后进啊，唔通留伫咧家己独得。看文状元甲武状元会愈来愈多未？有时梵文正伊就将迄块土地啊来捐出来做学校阁，来庇荫着杭州一代、苏州一代学生。那是拄着贫寒的子弟吼，梵文正啊，伊阁强用这个学费来帮助因的家庭，互因会当顺利上家户口。后来梵文正伊食老的时阵啊，伊的囝我那考中状元，阁做个宰相的了，伊的孙我那阁做个宰相。在咱中国的历史上吼，各位三代为上的，敢那梵家娘娘，这就是梵文正啊，伊度量宽的这个神报告。梵文正啊，伊食老死官了后，伊伫咧厝里伫咧修行。伊原来伫咧后山食官的所在啊，有起了一间的孤楼，改号名叫做梦烟楼。梵文正伊伫咧孤楼顶伫咧修行，伊逐天都照三顿啊，伫咧孤楼顶甲看倒落来，伊会当看清所有的一切个。较早的人吼，那每一户拢有一支烟筒嘛，那伫咧煮饭的时阵吼，这个烟筒啊都会出火粉。梵文正啊，伊若是看到有人烟筒无出烟的时阵啊，伊就想讲，迄户的百姓啊有困难，无饭好食。伊这时就派人就去调查，那真正有影生活都陷入困境啊，真正都有影无饭通食，伊就赶紧出手啊来甲因援助，这就是梦烟楼的由来啦。梵文正在世时阵吼，伊所做的善事是有够多，伊的子孙啊吼好，代代拢做官就对。梵文正伊本人到尾啊，我那得到幸福过。陈树昌伊听到这，伊已经明白到一切了。伊这闪打坐所看到的代志，并不是普通的迷茫，娘娘是梵文正来给伊指点的过，就叫伊在极力落去行善。陈树昌伊回去了后啊，即时从高楼甲徛一块牌匾啊，写梦烟楼梵希文题。另外，迄首联何得救人灵正主，真心切记可成仙。即首联我那拍伫咧边啊安尼，牌匾徛好的时阵啊，陈树昌搁再聘请到张学士来看。张学士啊，伊看到即座经楼。三面环水，啊，景色搁在宜人。对悬的所在，甲看倒落来吼，会使人心旷神怡。
山下一切拢看个清清楚。

好错过。但树枪啊，伊伫即个所在念经礼佛是一个好所在。张学士伊讲啊，陈先生啊，你决心要行善，伫即个所在吼念经礼佛，啊，你敢知影讲念经的真谛是一个啥物所在哩哈？有时陈树枪讲啊，我无讲真了解呢，希望张学士吼你甲我开示一下。张学士讲经就是经，也就是正路，唔惊邪路，惊正路。这就是念经的真意。咱人伫咧念经，都爱心静，爱心静，爱心足，袂使嘴念阿弥陀佛，啊手则来伫咧牙齿迄度，嘛袂使字如莲花心如剑。念经的人爱静口，啊个静心，嘴爱好，心嘛是爱足，袂使出口就要来共伤人，心术袂使不正。常常讲，阮隔壁迄个阿婆，伊常常嘛伫咧念经，但是吼，伊个孙仔一个甲插落去啊，孙仔一个咧哭的时阵吼，伊就骂孙仔讲：夭寿囡仔，夭寿囡仔哈！要哭吼，阿爸去抱伊哭啦。你是无看到阿妈伫咧念经是无啦？各位，常常即款的吼，出嘴都无清气，出嘴就共骂，出口就共伤人诶，这就是失去念经的意义啊！个吼，佮常常讲就是阿六伯啊。伊讲伊伫咧修行念经，确实啊，伊所做嘅工课吼，拢是损人利己嘅工课，个啊那即款嘅叫做心术不正，即我那失去念经嘅真意啊。要念经，爱心静，爱心静，爱心足，参像《太上感应篇》吼，文地阴正文，离祖光顾记，即上界经入门，修好吼上界经。咱人吼，那是抱着行善的心，极力落去做，到尾啊吼，各位拢有成果个。啊，陈树昌啊，伊一直向张学士说多谢。陈树昌已经过梵希文、梵文经的甲指点了后啊，搁再经过着张学士解讲解、堪开破了后，伊变成一位大善人啊个。伊处处啊，伫咧有宋朝的梵文经，有时人若无钱。要嫁娶，伊嘛是甲人斗三工。有时啊，人无钱买棺材、办丧事，人伊嘛共斗援助。伊阁起真侪学堂、铺桥、造路，来照顾一寡寡妇以及孤儿以及无依无靠的老人。都那行善的代志吼，对公众有益的代志啊，伊拢啥咧自己做得到。有时经过三年了后，成果已经报应啦。因某丢失啊，正是该生一个后生咯啦。有时两个阿某吼老来得子是非常的欢喜哦。有一天啊，有一个少年人啊，伊来找陈树昌讲：“陈大善人啊，听讲你是大善人吼，啊，时常有一个救济人、援助人，但即摆我有困难啊，你摕一百两银借我好无哈？”有时陈树昌讲：“先生啊，你叫做什么名哈？啊，你是住伫什么所在？”一百两银吼，唔是小数目的钱，啊，咱两个人吼，并也无熟悉你咧，卖讲是一百两银啦，就是十两银吼，我要来援助你啊，我嘛是爱大声查讲你的做人，是唔是？你真正达得到人甲你援助的青年人，是唔是真正你有困难有为的可怜人？我经过调查事实了后，我才有甲你帮助过。有时迄个青年人听听来讲，啊！那安尼，你那是托大善人，你是假善人嘛？你伪君子嘛？哪有影伫咧帮助人？迄个青年人吼，话咧就走啊个。陈树昌啊，伊被迄个青年人糟蹋了后啊，伊心肝内吼，我那感觉真艰苦。伊敢有做唔到代志心？各位朋友，稍等咧，我再继续讲予恁听。

真侪人吼，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周先生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哦，你周先生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

呀啦，啊，我伫个电台吼，我都安尼劝神劝好啦，吼、哦，啊，劝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你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芳荣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个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叫迄个经费，通我伫个电台吼，啊，抗生抗好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凤阳三桂百宝丸吼，即款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吼、哦。凤阳三桂百宝丸吼，伫个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凤阳三桂百宝丸，吼、哦。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著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药店夹夹袂，你著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姐的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迄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啦，下面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脑转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张建文吩咐凤阳三桂百宝丸，唔八只嘅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佫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哦。最近嘅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嘅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那要做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但他主要讲单数枪啊，伊被到迄个青年人甲糟蹋了后，吼吼，伊我那感觉真艰苦啦。伊做善事，我那也带来了困扰。伊敢有什么所在去做唔着起心呢？就在这个时阵，正拄啊好啊，张学士已经来拜访啊。张学士甲伊讲：“陈先生啊，咱做善事吼，只要问心无愧就好啊。要摕钱帮助人，真正爱经过调查。社会上的人是形形色色哦，有一种人吼是干那要食唔讨叹，有钱的时阵吼是嫖赌瘾吼都甲开了了啦。啊，若无钱的时阵吼，则要求人都帮都甲帮助。这款人你若甲帮助吼，这叫做助纣为恶。除非伊真正改头换面，改过自新啊。这个时阵啊，会使帮助伊，互伊会当东山再起。帮助一个人，上好是精神的帮助。让他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就去拼起来，这不才是永远的。那是金钱的帮助吼，啊，这有一个原则，就是救急无救贫。救急是让对方吼怕过这条难关，啊，那救贫就要靠他自己本身才救的过过，无什么人有哈多通甲救的起来。有时张学士伊讲到这的时阵啊，有一个家丁就转来禀报陈树昌，迄、那个家丁讲，诶、欸，官贵啊，官贵啊。他主要吼，迄个少年人吼，伊个名叫做阿七来啦，是一个无赖汉啦。平常时啊，伊吼，吼吼，真敖气啊，不善良呢。那有钱的时阵吼，伊就去嫖赌瘾啦。伊是一个了不起啊，你知？即嘛吼，伊从许多人吼，放落来财产吼，甲开完啦啦。啊，当地百姓吼，对伊是真无好感哦。冤鬼啊，这款人吼，咱唔免帮助伊啦。有时陈树昌伊听了后啊，伊讲哦，啊那你对今仔日开始吼，你就甲时常甲注意。伊若真正都有悔过啊，伊若真正都有大困难的时阵呐，啊咱再来帮助伊。有时陈树昌伊的度量原来有够快呀，哥，伊念经无白念的咯，伊真正有心静心足的这个涵养咯，哥。有一天阿七啊，这个少年人啊，因为伊未向悔改，去恐吓别人，到尾啊吼，煞去犯案，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三年一个。

出狱了后啊，佫再犯案哦，啊，结果煞病死伫咧监狱的内面啊，佫。各位听众朋友啊，这段故事吼、叫做《梦魇楼》，一边是善人的善报，那么另外一边是恶人的恶报。人讲行善之人是离恨中之处，不见其中啊，日有所增高；行恶之人啊，是如外刀之招，不见其损，日有所消啊。善有善报，是恶有恶报，不是无报哦，只是时机未到啊。行善的人，那是阿未得到善报啊，这咱都唔通怨叹；行恶的人，那是阿未得到恶报啊，这嘛唔通欢喜就对。因为做善不冲，做庄必有余庸，庸尽则冲。行恶那是不灭，做庄必有余定，得尽则灭。各位听众朋友。先人所讲的话吼，请大家一旦慢慢啊落去个体会，慢慢啊落去个印证。做善事甲做恶事，行善是光明的路，啊那行恶啊，就是地狱成果。以上这个故事播送到这全部结束，多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人来世间路，手牵。

来哟，是的孙权呢。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唉，是时机未到啊。各位朋友，咱着做善事，善事皆做一挂，恶事恶因绝对唔通种，绝对唔通做啊！阿弥陀佛。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啊呢？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卖咧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迄、那个嘴齿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齿甲吐出来吼，还有啊，那前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遐便做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有诶放放诶吼，佫会加费时啊，哎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哦，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要食。

滚草，那滚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定定看卖哩，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干，暗时也加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啊，做得起吼，啊，这条做人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黑体，哦，迄个暗时啊，定定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说你就要吃辣滚草，有的在加夜班加米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那因为我们肝上厉害，肝、哦、那段吃辣滚草就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吃过的朋友，先买一盒吃看卖哩安尼，吃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见效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立根草、辣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二二八八六六一空，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那八仙里面的故事吼、是真多吼。要咱顶站呢，有讲到何仙姑甲李洞宾的这个故事的成仙的由来。那么今仔日要来讲的八仙故事之一，就是要来讲到哪彩河。哪彩河吼，伊自囡仔时代就知道。哪彩河吼，伊吼有骑一只这个沙卡仙鼠。这只沙卡仙鼠吼，是因老师所画的。那彩虹一直都会经过，我那真好听，真有抗生的意义哦。啊，我今嘛伫节目当中呢，就来甲讲那彩虹伊成仙的经过。伫东朝的时阵吼，江南那家庄啊，本来是我那官家的后代，祖先啊吼也代代啊有人伫咧做官，可是官场啊变化是莫测哦，明争搁在暗斗，啊定定吼有激动派，啊害来害去都着。那彩虹因老爸伊看到祖先做官。时常吼去误着冤枉，互人陷害啊！那彩虹因老爸吼，伊无想要伫官场甲人争名夺利，就安尼带着家眷啊，甲某囝来替阮伫江南啊，做一个安分守己的百姓。那彩虹老爸伊体会出人生的真谛，所以伊吼也一直吼伫咧行善积德。那家庄啊，那官官，伊煞变成人人尊敬的这个大善人。那彩虹伊是出世伫咧祖先的家庭，伊目睭吼所看到的，耳孔所听到的啊，拢是做善事。所以那彩虹啊，伊自细汉的时阵啊，都一粒真善良的心，伊伫囡仔尔，都真够帮助一寡囡仔伴。那官官啊，伊看到因家那彩虹伫咧帮忙囡仔伴，伊的内心是感觉真安慰，因为行善之家都必有义气嘛。那彩虹七岁时阵吼，伊开始入学堂伫咧读书啊，有时一年过一年，一过就三年啊个。那彩虹啊，伊伫咧学堂啊是真得人好，因为较早的人吼，善巧人是足多的啦，有真侪善巧人的子弟吼。那是学佛伫咧教未会教未出来时阵，那彩虹伊拢会转去甲因老爸参详，伊会替人吼立即个学会都着。有一天那彩虹伊就问伊老师讲：“老师。”较早的神仙吼，是用什么方法才会做成仙？因奈遐尼牛，拢有神术伫咧帮助人，伫咧救人。因老师吼，看到那彩虹是大好嘢人，那愿我的后代，阮娘是真多。做老师的人啊，煞尊心不良，要来骗伊这个学生就对。那彩虹因老师就甲讲，你若是有法度吼，将这个钱当啊吼，落钱甲落好低吼，啊那安尼，我就教你得到成仙的方法。不过吼，这款代志吼，当中未使予外人知影哦，嘛未使予你阿爹甲你阿娘知影哦。因为那是予人知影吼，就无法度通得到成仙啊啦。那彩虹吼，伊真相信老师的话就对啦。伊逐工啊，都拢提钱去落迄个钱筒啊，就对。有时日子啊，一工一工一直过去啊，钱筒啊，我那愈来愈重啊个。虽然啊，德公啊做的钱筒啊是遐尼大颗，但是日日伫咧落。

胃要刮到的。有时日子啊，一天啊一天，伊个一直过去啊啦。那彩虹的老师吼，伊良心煞发现啊，就对啦。嘿，这几年来，伊老师伫钱堂啊内中，确实是摕袂少的钱啊。不过那彩虹的老师，伊原来吼徛好难下，因为伊根本啊都原来唔知讲得到成仙的要诀就对啦。伊为着好要学因学生那彩虹对着得到成仙的观念私心，那彩虹的老师伊就想一个方法啦。有一天啊。伊个老师啊，就带那彩河去一个后山的所在。后山吼、有一个千万丈的绝崖，绝崖的面顶啊，阁有一丛真高的大樟树。伊老师就向那彩河讲：“彩河啊，彩河啊，你敢是爱要爱知影得到成仙的方法？你若是敢爬去迄丛树啊尾顶吼，然后啊，将正脚给揪起来，敢若用倒脚甲徛伫个树尾顶啊。”啊！目睭甲放好开开吼，甲跳落去万丈的绝崖吼。啊啦，安尼你就当得道成仙啊啦。本来那彩虹老师吼，伊的本意是要学那彩虹吼啊，知难而退啦。老师伊想讲，任何人都拢总无这款本领，甲这款的胆量，敢若要爬迄丛大丛树啊吼，吼、迄就真困难啊啦。何况啊，是伫个绝崖顶悬啊。但是那彩虹啊，一信以为真，伊真是提出伊的胆量，慢慢啊爬上树尾顶。伊按照老师的交代，用倒脚甲徛伫个树尾顶哩。伊真正目睭甲开开吼，都向悬崖都甲跳落去啊。有时那彩虹的老师煞哀一声，一直叫彩虹彩虹。老师伊想讲啊，当害啊，浪计成真啊啦。那彩虹当一声无命了啦。绝崖是万丈的深坑哦，那彩虹伊是一直坠落去深坑里哦。正在千钧一发的之际，有一堆的彩云飞来，和那彩虹徛哩。这堆的彩云呐、慢慢啊，一直上升，一直上升。那彩虹伊真是得道成仙，飘上空中了。原来是汉钟离甲李洞宾来渡那彩虹过，因为那彩虹伊囡仔娘娘都善心，伫咧帮助人。这款的大善人呐、会使立伫咧仙班呢。所以讲，李洞宾以及汉钟离则特别施展着因的仙法来渡那彩虹过。

有真多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交流诶啦，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浸保药浸浸几桶的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我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杯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啊，今次嘛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经我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我会教。明明讲真嘅问题，你讲到事实啦，敢那袂共骗你看哪里？有的人拢要买等于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加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啊，嘴边头尾拢甲阮倒烧布安尼，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空，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龙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吼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吼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

要补，啊，咱黄龙三龟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老师要黄龙三龟八宝丸，啊，你才直接打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哦，甲咱阮用电话叫回，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黄龙三龟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著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黄龙三龟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马一个食黄龙三龟八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马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走路会大步，搁有力，腰酸背疼拢无吼。嘿，较早食熬高料，即马吼较未遐高料安尼，吼，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元，唔包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若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哦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2288661，直接找曾建文咨询。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

0: 是路，爱他就不要抛弃他，
1: 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